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1054万千气象，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九江、景德镇和宜春三市、南昌、上饶两市的北部阴天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是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全省偏南风，全省风力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北部27到29度，全省其他地区是30到32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北北部23到25度，全省其他地区是27到25度。明天赣北阴天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中赣南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为了减肥啊，很多人把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通通拉黑，但是科学减肥不是完全不吃，而是选对吃对。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医师万燕介绍，牛油果虽然脂肪含量比较高，但是主要是单不饱和脂肪酸，对心脏好，每天吃半个牛油果并不会让人长胖，反而还能够改善血脂。
0: 传统的一时一节总能将我们与远方连接，仿佛看见2000多年前戴花冠配长剑的屈原写下千古诵读的长诗。即使身在异国他乡，也不忘在家门口挂艾草，给孩子带上五彩绳，期盼平安成长。可甜可咸的粽子包裹的都是美好的心愿，花式竞速的龙舟承载着华夏的气宇轩昂。仲夏端午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愿世间美好皆粽而至，时节流转，家国安康。

0: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高速公路变道需格外谨慎，尤其在四车道高速的互通立交匝道、服务区及收费站进出口附近，车辆汇入汇出频繁，是事故易发区域，请您行驶至这些路段时提前留意并观察沿途的标志标牌和地面标线指示，需要变道时务必提前开启转向灯，观察相邻车道车辆动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平稳减速，果断完成变道，切记临到路口突然变道或急刹停车。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好，到了北京时间的8:11了，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端午佳节特别节目了。对于这个端午佳节哈，肯定是这个家人团圆、走亲访友的一个好的一个时机。那对于很多朋友可能没有想好啊，这个走亲访友到底该买什么样的一些东西，可以跟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的这个江西交通广播的潮派江西啊，这样的一个商城，大家可以点击链接直接进去看一看，有几种方式，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潮派江西直接进入，微信公众号呢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然后左下角有一个菜单栏，点击潮派江西就可以进入了，总有一款适合你啊。端午期的活动也会限时开启，6月8号起到6月21号期间可以领5到10元的拼手气券，支付成功之后呢自动弹窗，再送8.8元的无门槛券，领完即用。全店啊，整个商城的食物产品实付满618元赠送精美茶具一套，赠品有限，先到先得，而且还有每天限量的抢购福利品，纯纯福利，抢到就是赚到。当然呢，对于这个接下来很多朋友也在抢我们这个旅行的一些线路啊，因为名额也是有限的，特别是到了暑期，想要去到新疆的朋友们一定不能错过了，一天之内从雪山穿越到草原，乘坐2+1豪华头等舱大巴驰骋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江西交通广播特别为大家定制的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卧10日游和双飞8日游，带你圆梦新疆，穿越独库的北段，一日体验四季风光，沉浸那拉提空中草原，打卡薰衣草的花海，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和环湖旅拍，定格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全程携程3钻升级2晚4钻酒店，舒适不将就，羊肉串、大盘鸡、手抓饭，还有7大特色美餐，吃到地道的新疆味儿啊！团期7月11号、18号是7999元每人，双飞8日游。那7月10号和17号呢？双卧10日游是5699元，只需要8到10天轻松出发，深度体验，品质有保障，名额有限。需要加入的朋友呢，可以拨打1807021947818070219478，抓紧占位，或者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直接回复新疆，回复新疆了解我们的详细的行程。当然，对于喜欢自驾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关注一下自己的爱车了啊！自己的爱车可能会有，特别是对于油车的朋友们，行驶到一定里程，可能会遇到一些这个问题，发动机抖动啊，启动困难，加速无力，油耗高，错车，噪音大等等，这些的根源往往是发动机的积碳过多所造成的。给大家推荐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了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铁锤三效。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直接回复3来详细的了解，使用也非常的方便啊，只需要添加到油箱当中，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可以对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的清洗。原价呢，每套是168元，一套2瓶。那这次呢，为大家带来的端午福利，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1瓶50块钱不到啊，活动价非常的优惠。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直接回复3就可以点击链接直接下单购买了。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你知道吗？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你那个艾草挂好了没有？
3: 妈，放心吧，早就挂好了。对了，这咸鸭蛋我拿进厨房了。
4: 宝宝，快看，这是爸爸妈妈一起给你编的五彩绳，喜欢吗？
5: 爸，这雄黄酒啊，听说很不错，一会儿您尝尝。
6: 哇，奶奶，我也要和你学包粽子。
7: 粽叶传香气，端午祝安康。
8: FM 105.4 与你纵享情浓好时光。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开车的时候发现刹车失灵，能不能用电子手刹应急制动呢？正常来说是可以用的。如果真的遇到了刹车失灵，电子手刹是可以用于紧急制动的。电子手刹它可以提供到紧急制动的功能，制动效能可以达到常规液压制动的60%，一半还多了。不过在使用电子手刹减速的时候，很多车型都需要持续拉起这个按钮，同时还需要踩下刹车踏板，这样 ECU 才会认为不是误触，而是真的发生了紧急情况，从而发出控制信号开始制动。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平安，一路顺畅。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江西诗派诗人李鹏是黄庭坚舅父李常的从孙，曾与他唱和的江西诗派诗人有黄庭坚、韩居、徐甫、饶杰等。今天请欣赏李鹏的《慢性》，朗诵者江西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吕逸翔。
1: 燕带秋声满，瓯江明色归。打窗红叶乱，裁具碧云飞。好饮酒楚尽，少眠茶梦稀。卷檐方外侣，时送北山微。
0: 诗题慢性，杜甫有绝句慢性九首，杜毅解释说，性之所到，率然而成，故云慢性，此乃率而即兴之作。首联为一对仗句，写燕鸥之动态，练带江二字齐，妙在拟人化。次联上句写窗前之景，下句言作诗才句有如碧云之飞，作者之心情可见，红碧之色泽鲜明。第三联言贪饮而存酒将尽，睡眠少而茶梦亦稀少。末联表达向往隐居世外之志。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0: 在西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沟里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易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1010888，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2: 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是非法集资。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远离非法集资。
3: 纵情登陆，御电前行，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预售火热进行中，详询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奔驰九江华宏 4S 店，0792-886-4-2。
4: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5: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4: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5: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7: 北京时间的8:32，马路特工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会南昌呢，在靠近滕王阁和大市边周边的像紫固路、半步街还有叠山路呢，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车多缓行，那么其他路段目前通行正常，大家可以放心出行。
8: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

0: 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端午节三天假，放下手头的忙碌，给自己端点 happy。端午怎么嗨呢
2: ？Lady Go。
1: 咱得吃起来，豆沙粽、蜜枣粽、蛋黄肉粽，甚至还有辣条粽，吃不完，根本吃不完。
3: 粽子虽好，可不要贪吃哦。
1: 咱得喝起来，仲夏应日，石榴花开，饮一盏菖蒲酒，清凉解暑，小宝贝儿。
3: 要牢记喝酒不开车哟，当然酒后划龙舟也不行哦。
1: 咱还得美起来，挂上艾叶，配上香囊，不仅文字绕道走，连你的精神都会瞬间焕发。咱得动起来，看龙舟竞技，波心齐发，龙舟起伏如游龙戏水，人声鼎沸似地动山摇。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端午假日与您一起纵情端午，破浪前行。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重点大学寄托了万千家庭改变命运的梦想，如今一系列专项招生计划也为更多学子打开了机会之门。然而金榜题名之后，学子是否如想象那般顺遂？不同社会背景的学生在毕业出路和职业前景上的差距是如何拉开的？通过对位于京沪两所重点高校毕业班学生的深度访谈，本书揭示了大学生在上大学过程中遭遇的一种隐形的挑战，是否洞察大学场域的游戏规则，掌握其中默认为常规的一系列认知和实践模式。同样优秀的高中毕业生进入大学后，有的游刃有余，方向明确，有的迷茫失落，不知向何而去。这两种学生其实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学习模式，一类是目标掌控模式，一类是直觉依赖模式。本书也关注了意义感在出路获得中的重要作用，指出了在当前的制度背景下，内化主流价值信念，扩充文化工具箱，有助于帮助大学生走出生涯目标迷失的困境，从而更高效地利用大学资源获得生涯出彩机会。当社会舆论还在争辩不同背景的青年如何才能公平地走向社会的时候，这本教育与文化社会学专著已经深化了这场争论，不仅打开了高等教育过程的黑匣子，而且呈现了其中的意志性。相信这本书的文化关怀和深刻意义不仅适合学术工作者阅读，更适合广大的学生、教师和家长一起思考。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3: 你有留意观察过你身上的黑痣吗？有人天天盯着黑痣的大小，因为有传言说黑痣变大说明在恶变。这样的说法并不准确，不要怕，痣的大小变化并不直接等同于其是否恶变。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痣的大小可能因为多种因素而变化，包括年龄、激素水平的变化，甚至有的女性怀孕期间痣都会变大。我们所谓的黑痣，也就是色素痣，是一种常见的皮肤良性肿瘤，由皮肤当中的色素细胞，也就是黑色素细胞聚集而成。有的不只是变大，还可能有轻微的形状变化，这往往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在儿童阶段就很普遍，几乎都不意味着恶性变化。要知道的是，痣恶变的概率是非常之小的。然而某些极个别的情况下，痣的变化确实可能预示着恶变的风险，也就是疑似有黑色素瘤的早期症状。需要注意的恶性征兆包括痣的不对称、边缘不规则、颜色多样、直径大于6毫米或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大。如果发现痣出现这样的变化，尤其是有多个变化，就要及时就医，由皮肤科医生进行专业的评估。总之，痣的变化不一定意味着恶变，不要仅凭着痣的大小变化就自己吓自己。
0: 传统的一时一节总能将我们与远方连接。

见2000多年前，戴花冠、佩长剑的屈原，写下千古诵读的长诗。即使身在异国他乡，也不忘在家门口挂艾草，给孩子带上五彩绳，期盼平安成长。可甜可咸的粽子，包裹的都是美好的心愿。花市竞速的龙舟，承载着华夏的气宇轩昂。仲夏端午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愿世间美好皆粽而至，时节流转，家国安康。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只能讲到闻名世界的千古瓷都，最初只是一座普通小镇，原名昌南镇，因地处昌江南岸而得名。北宋景德年间，当地烧制的青白瓷细腻温润，精美绝伦，深受宋真宗喜爱，皇帝直接用自己的年号景德赐名此地。昌南镇自此改名景德镇，一跃成为皇家御用瓷产地，享誉天下。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英文 China 既代表中国，也代表瓷器，瓷源就源自古地名昌南的音译。一座江南小镇凭一手制瓷绝技名扬世界，这便是江西独有的传奇故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9:01，马路特工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的省会南昌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主要集中在此刻的南京西路永外正街路口，由东往西方向，以及此刻呢在靠近滕王阁万寿宫和这个大师院周边啊，像紫固路和半步街路段，以及叠山路的胜利路口，由东往西方向车多缓行，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高速方面，全南高速的吉连段585公桩处敖城收费站至永兴枢纽区间，吉安往莲花方向呢，货车发生故障，现场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超车道缓慢通行，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7: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南昌中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九江阵雨24到30度，景德镇中雨24到27度，抚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鹰潭小雨26到31度，上饶小雨24到29度，萍乡阵雨转阴天25到31度，宜春阵雨转阴天25到31度，兴余阵雨转阴天25到31度，吉安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家中有中风病史的老人，这个季节要格外注意，高温天不仅容易中暑，还可能会因为出汗多导致血容量不足，引发脑梗。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曹文峰提醒家属，要多提醒老人喝水，监测血压变化，按时吃药，一旦出现异常症状应当立即送医。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6: 1054

0: 冷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日前，中央网信办开启为期3个月的新浪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4类突出问题。国铁集团19号发布数据，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启用10年来，年开行数量增长 10.8 倍，开行规模、通达范围、服务品质、辐射效应大幅提升，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19号是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2亿3543万人次，同比增长 1.9%。数据显示呢，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 4%， 毕业旅行、暑期出行、龙舟赛将成为3大热点。一分钱外卖、零元购等超低价促销或将终结。市场监管总局6月17号发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禁止外卖平台以长期大额补贴扰乱市场秩序，不得强制商户参与，不得利用资本实施垄断。新规旨在切断靠资本打价格战的路径，推动平台回归有序竞争。好，感谢收听这一整点播报。
1: 放心吧，早就挂好啦。对了，这咸鸭蛋我拿进厨房了。
2: 宝宝，快看，这是爸爸妈妈一起给你编的五彩绳，喜欢吗？
3: 爸，这雄黄酒啊，听说很不错，一会儿您尝尝。
4: 哇，奶奶，我也要和你学包粽子。
5: 粽叶传香气，端午祝安康。
6: FM105.4 与你纵享情浓好时光。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请杜绝一切危险驾驶行为。长途行车前要保证充足休息，途中定时到服务区休整，严防疲劳驾驶。春节期间走亲访友、聚餐聚会增多，请务必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驾车时请勿超员载客，客货不得混装。即使车辆具备辅助驾驶功能，你也需全程保持对车辆的控制，双手不离开方向盘，视线不离前方路况。科技是辅助，人才是安全的主宰。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0: 纵情端午，御电前行，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预售火热进行中，详询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奔驰九江华宏 4S 店0792-886-4-2。
2: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郑重提醒，万一在高速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请第一时间牢记并执行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九自觉，能移动的车辆应迅速移至应急车道，打开双闪，在车后150米外，恶劣天气需更远距离摆放三角警示牌，车上所有人员必须立即全部撤离到高速公路护栏外的安全地带，绝不可在车道内停留。随后请拨打全国高速公路报警救援电话12122或110，清晰说明位置和情况，部分路段设有自助安全设施点，可就近采用锥桶加强防护。 FM 105.4 江西

好的，上午的9:22，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到 FM 105.4。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在这个暑期，很多朋友都决定要出去玩了。那为大家来做一个推荐，就是呢，我们的这个家长还有我们的同学们，暑期去哪儿会更有意义呢？这中考也结束了，刚好也结束了哈。那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我觉得特别适合去的地方就是2026的独行北京少年派夏令营。夏令营呢是专门为8到16岁的青少年打造，5天4晚，你将会漫步在颐和园，探秘明城墙，走中轴线，寻百年老字号，亲手体验一些非遗的技艺，感受皇城深厚的底蕴，登居庸关长城，诵读少年中国说，走进清北名巷，对话优秀学子，点燃青春梦想，更有欢乐谷，还有环球影城的畅玩一整天，释放活力，快乐加倍，天安门故宫的深度研学，把课文里的北京变成眼前的风景，封闭营地专属住宿，专业的师资配比充足，随队的队医全程跟拍，安全无忧，赠送营服营包独行手册，满满的成长纪念。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知行合一，快乐成长。7月17、8月2号、8月10号有3期可以参与的啊，两人同行会更加的优惠，环球影城呢升级也可以来进行选择。这个暑假让孩子独立自信，拓宽视野，收获友谊，遇见更好的自己。独行北京少年派，一场影响孩子一生的成长之旅。可以来拨通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是在 FM 105.4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号。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很多朋友说想要囤点酒哈，那我们来给大家做个推荐，就是源自浓香鼻祖的泸州老窖，承载451年的1573国宝窖池群与24代的非遗技艺，名门正脉，文化深厚，专门为马年打造，也寓意着马到成功，马上有钱。这款酒呢，酒体醇和，而且有种绵柔之感，窖香优雅，挂杯留香，精选昌南的有机糯红高粱，纯粮固态发酵，冻藏老熟52度的黄金酒精度，酒花绵密，空杯余香，经典的中国红礼盒，是以马月起图，双瓶装附礼袋，端午送礼，商务宴请也是非常的有体面的。那这款酒呢是属于有一定的优惠啊，下单500毫升乘两瓶啊，就可以送200268型的丁川和粽子礼券和一礼袋，还有泸州老窖的酒具，限时到手价只要368元。如果说六瓶500毫升一箱，就会送438型的丁山和的粽子礼券、三个礼袋以及泸州老窖的酒具一套，限时到手只要799元。这两款都可以来选择，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面回复泸州老窖白酒，或者是微信来搜索潮派江西，就能进入到商城来进行下单了。这款酒呢是双重的防伪，它的河马平马都可以查看到哈，饮用安心，高度白酒历久弥香，越陈越藏，兼具祝福和收藏的价值，浓香正宗品质标杆，马年的吉祥礼，一月一饮越千里，也欢迎大家来搜索泸州老窖和白酒。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1: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律随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今天请欣赏陈与义的与情，朗诵者江西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张燕磊。
2: 天阙西南江面清，仙云不动小滩横，墙头雨雀依犹湿，楼外残雷气未平，进取微凉宫稳睡，急搜奇句报心情，今宵绝胜无人共，我看星河尽一明。
1: 宣和五年1123年，陈与义担任了太学博士，受到了皇帝的器重，也许觉得自己可以施展才学，因而心情略有变化。面对夏末秋初，天气转晴，骤雨方歇，写下了这首与情诗。通观全诗，诗人捕捉住雨后初晴自然景况变化的瞬间，以乍晴的天空、漂浮的白云、争喧的雀鸣。

0: 低沉的雷声构成了多层次多角度气势恢宏的绚丽景观。诗中虽未着一个情字，但喜悦之情早已透过写景叙事的字里行间喷涌而出，全诗清丽雄浑，奇趣横生。
1: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早上的9:32来关注一下这一半点路面上的情况。首先来关注到芙蓉路的由南往北方向，叠山路从八一大道到府河北路由东往西方向，还有从慈母路到青山湖南大道由东往西方向，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由西往东方向，双云路到礼部湖大道由西往东方向，莲塘中大道到新兴段由西往东方向都出现不同程度的拥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高速方面，在 G45 的大广高速昌泰段2896公桩处太和往吉安方向，现场事故车占用了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其他车道是缓慢通行。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请时刻牢记控速与控距，在双向八车道高速上行驶，小型客车的最高限速为每小时120公里，需保持100米以上的安全车距，中型以上客货车最高限速为每小时100公里，需保持50米以上的安全车距。一旦遇到雨、雪、雾等恶劣天气或夜间行车，视线与路面条件变差，请主动降低车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成倍地增加与前车的安全距离，为自己留出充足的应急反应时间和空间。FM 105.4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六月十二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三 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请杜绝一切危险驾驶行为。长途行车前要保证充足休息，途中定时到服务区休整，严防疲劳驾驶。春节期间走亲访友、聚餐聚会增多，请务必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驾车时请勿超员载客，客货不得混装。即使车辆具备辅助驾驶功能，你也需全程保持对车辆的控制，双手不离开方向盘，视线不离前方路况。科技是辅助，人才是安全的主宰。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网上一直流传着圣女果是转基因食品的说法，一些人觉得以前吃的西红柿都是大的，这种小番茄是转基因技术生产出来的，吃了不安全，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圣女果也就是樱桃番茄并非转基因食品，而是通过传统育种技术培育出的自然品种，与其他传统番茄品种并没有太大差异。现代农业通常通过常规的杂交育种的方式，对圣女果的口感、颜色和抗病性等性状进行优化改良，这个过程不涉及基因技术改造。此外，我国对转基因作物实行严格监管，至今没有批准过任何品种的转基因番茄进行商业化种植和进口。近年来，关于圣女果是否是转基因食品的争议在网络上广泛流传，许多人担心圣女果的安全性，认为其可能是通过转基因技术培育出来的。实际上，圣女果并不是转基因食品，主要通过杂交人工选育的方式进行培育。圣女果的学名是樱桃番茄，因为果形较小，形状像樱桃而得名。从名字上翻可以知道，这是来自国外的食物。实际上，转基因食物很好分辨，因为根据农业转基因食物标志管理办法要求，如果是转基因食物或者使用了转基因原料，就需要标注转基因的相关标志。而且即使是转基因食品，只要是经过国家批准上市销售的，都经过了严格的安全评估，大家是可以放心食用的。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
2: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1: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以为江西就是长江西边，其实江西是妥妥的江南省份。唐朝时这里叫江南西道，后来简称江西，和长江东西没关系。更早的时候，史书里江西反而指今天的安徽一带。江西像一个被大山围住

0: 的口袋盆地，东边武夷山，南边南岭，西边罗霄山，北边长江，只有一个小出口连向外面，一个省名藏着千年误会，是不是很有趣啊？
1: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2: 旅客，前方到站是。
1: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上午的10点01分，来关注一下这一整点的路面上的情况。从八一大道到府河北路由东往西方向，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的由西往东方向，从105国道到阳明路由南往北方向，从莲塘中大道到迎宾南大道由北向南方向，从阳明路到105国道由北仰往南方向都有不同程度的拥堵。继续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之前呢在 G45 大网高速的昌泰段，现场事故车是占用了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在呢是所有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九江景德镇宜春三市和南昌上饶两市北部阴天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南昌中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九江阵雨24到30度，景德镇中雨24到27度，福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鹰潭小雨26到31度，上饶小雨24到29度，萍乡阵雨转阴25到31度，宜春阵雨转阴25到31度，新余阵雨转阴25到31度，吉安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
5: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6: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截至到6月18号，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今年的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自5月28号启动，自南向北快速推进，除了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之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收官，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目前我国科研人员首次以实物证据揭示粽子起源，认为先有以叶果粮的饮食习俗，后有以粽祭蛆的文化服役。端午节当天，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在四川巴中启动，人形机器人首次挑战在真实水域划龙舟。海南三亚端午假期期间呢，三亚市台党政机关单位以及村83个内部停车场向市民游客免费开放。感谢收听本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高速公路变道需格外谨慎，尤其在四车道高速的互通立交匝道、服务区及收费站进出口附近，车辆汇入汇出频繁，是事故易发区域，请您行驶至这些路段时提前留意并观察沿途的标志标牌和地面标线指示，需要变道时务必提前开启转向灯，观察相邻车道车辆动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平稳减速，果断完成变道，切记临到路口突然变道或急刹停车。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传统的一时一节总能将我们与远方连接，仿佛看见2000多年前戴花冠配长剑的屈原写下千古诵读的长诗。即使身在异国他乡，也不忘在家门口挂艾草，给孩子带上五彩绳，期盼平安成长。可甜可咸的粽子，包裹的都是美好的心愿。花市竞速的龙舟，承载着华夏的气宇轩昂。仲夏光雨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愿世间美好皆纵而至，时节流转，家国安康。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您，出行前的准备工作至关重要，请您在出发前务必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和保养，重点查看转向系统、制动性能、轮胎磨损等情况及胎压、各类灯光是否正常。同时请密切关注交通气象部门发布的路况与天气信息，利用导航工具提前规划好出行的时间和路线，尽量错开出行高峰时段和已知的拥堵路段，让您的归家之路从起点就多一份从容和保障。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在有信号灯的路口，车子要掉头，咱们应该怎么做才能不违章呢？这个其实分几种情况了。如果路中间是虚线，或者是靠我们这一侧是虚线，另一边是实线，那就不用等绿灯，直接就可以掉头。那有的时候呢，还没到路口，路中间就有一段虚线了，也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掉头的时候要礼让对向直行的车辆，因为掉头车的路权最小，如果你不让，出了事故至少也是主要责任。如果路中间是实线或者是双黄线，那掉头都是要看红绿灯的，等左转绿灯亮了才能掉头。而有一些大的路口，左转车道前面呢有待转区，掉头也得先进入到待转区等候。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我们下档再会。
2: 10:22，来关注一下为大家来推荐到一款好酒，它是属于马年献瑞的泸州老窖的生肖纪念酒，马到成功大丰之年端午礼赠首选，源自浓香鼻祖泸州老窖，承载451年1573国宝窖池群与24代非遗技艺，名门正脉文化深厚，专为马年打造，寓意马到成功马上有钱，酒体醇和绵柔，窖香优雅，挂杯留香，精选川南有机如红高粱，纯粮固态发酵，冻藏老熟52度的黄金酒精度，酒花绵密，空杯余香，经典中国红的礼盒是以马月企图，双瓶装副礼袋，端午送礼商务宴请都是显得格外的体面。那在这一款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款酒啊，如果说是下单500毫升2瓶，就会送268型的丁山和粽子礼券，也还有一个礼袋以及泸州老窖的酒具，限时到手价只要368元。如果买的是6瓶500毫升，就会送438型的丁山和粽子礼券，加三个礼袋，还有泸州老窖的酒具一套，限时到手价只要799元。而且这个酒呢是属于双重防伪，河马平马都有，饮用安心，高度白酒，历久弥香，越陈越藏，兼具祝福和收藏价值，浓香正宗，品质标杆，也是属于马年的吉祥礼，一饮越千里。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面回复泸州老窖或者是白酒，或者是微信搜索潮派江西，就能进入商城来进行下单了。

我儿呢，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不走独库往来人间。这个夏天跟着 FM105.4 一起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卧十日游和双飞八日游，圆你一个新疆梦。我们为你换乘七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北段，一天感受四季轮转。我们在赛里木湖送你帆船出海，湖畔旅拍，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装进镜头。我们在那拉提草原骑马听风，在薰衣草花海漫步黄昏，在六星街吃遍地道夜市，全程是携程三钻升级两晚四钻酒店，豪华二加一大巴，还有烤羊肉串、大盘鸡，还有羊拐抓饭，顿都是新疆味道。团期7月11号、18号双飞八日游，7月10号、17号双卧十日游，品质保障，名额有限，想去的朋友可以来报名哦。想和我们一起纵观天山，驰骋独库，现在可以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抢位参与，或者是在 FM105.4 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回复新疆来获取详细行程报名参加。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错过出口请将错就错，临近高速公路出口时需提前留意指示牌，做好变道准备，一旦错过出口千万不可在车道内紧急刹车停车，更不能倒车或逆行，这些行为极易引发致命追尾事故。唯一正确的做法是继续向前行驶，从下一个出口驶离，再重新规划路线。虽然多走一段路，但这是最安全的选择。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从八一大道到府河北路由东往西方向，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由西往东方向，从双云路到礼部湖大道由西往东方向，从国威路到八一大道由东往西方向，从阳明路到105国道由北往南方向都有不同程度的拥堵。我们继续来关注到高速方面，目前 G6001 南昌绕城高速升后段往南昌方向，现场呢占用了应急车道，但是不影响通行。G70的福音高速昌九段九江往南昌方向，之前是现场第一和第二车道缓行，现在是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杰出何以诞生》，影响艺术史的18位巨匠。醉心于发明创造的达芬奇，天才学生拉斐尔，外交大师鲁本斯，市井狂徒卡拉瓦乔，用画笔复仇的女画家珍蒂莱斯基，离世2个世纪后

才被读懂的维米尔。为什么是他们留名于艺术史？怎样的时代造就了艺术家及其杰作？名作中的构图、光影和色彩又披露了执笔人怎样的命运？这本书是一部艺术小史，从文艺复兴的黎明开始，书写13到17世纪欧洲18位卓越艺术家的故事，并对250多件艺术史经典作品进行细读。作者结合史料，将艺术家的人生际遇与作品分析融通，以独有的方式重新审视既熟悉又陌生的杰作。看画可以是一个纷繁复杂的思维过程，唯一的门槛就是睁开眼睛。

0: 端午节三天假，放下手头的忙碌，给自己端点 happy。 端午怎么嗨呢？
1: Lady go，
0: 咱得吃起来，豆沙粽、蜜枣粽、蛋黄肉粽，甚至还有辣条粽，吃不完，根本吃不完。
2: 粽子最好可不要贪吃哦，
0: 咱得喝起来。仲夏应日，石榴花开，饮一盏菖蒲酒，清凉解暑小宝贝儿。
2: 要牢记喝酒不开车哟，当然酒后划龙舟也不行哦。
0: 咱还得美起来，挂上艾叶，配上香囊，不仅文字绕道走，连你的精神都会瞬间焕发。咱得动起来，看龙舟竞技，波心齐发，龙舟起伏如游龙戏水，人声鼎沸似地动山摇。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端午假日与您一起纵情端午，破浪前行。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睡前多吃碳水能够快速入睡，甚至能够治疗失眠。很多人认为如果失眠了睡不好，睡前多吃像米饭、馒头、甜食等碳水能够快速入睡，睡得更踏实，甚至能一夜睡到天亮，治疗失眠。是真的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过于片面了。碳水化合物对睡眠的影响比较复杂，并不是所有的碳水都能让人睡得更好。高血糖指数碳水像白面包、甜点、精制糖类等进入人体后，会使得血糖迅速上升，随后胰岛素大量分泌，导致血糖快速下降。这种血糖波动可能引发焦虑、饥饿感，影响睡眠稳定性，导致深度睡眠减少，夜间醒来次数增加，尤其对代谢异常或糖尿病前期人群影响更为明显。而低血糖指数的碳水像燕麦、谷物、糙米，消化吸收缓慢，能维持稳定的血糖水平，避免夜间因为低血糖或胰岛素波动被唤醒，有助于延长深度睡眠，提升睡眠质量。对肥胖人群，研究发现如果夜间进食和定期运动训练相结合，可以减少夜间进食对代谢的不良影响，如胰岛素抵抗、血脂异常等问题。因此晚间的轻度运动可以有助于平衡夜间进食的代谢效应。总之，睡前适量吃一些复合碳水化合物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关键在于选择正确的食物和适当的量，找到适合自己的饮食和作息节奏，能够帮助你拥有更好的睡眠。睡前适量摄入优质碳水可能对部分人有助眠的作用，但是要注意食物的选择和摄入量。如果长期失眠，建议及时咨询医生。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谁能想到闻名世界的千古瓷都，最初只是一座普通小镇，原名昌南镇，因地处昌江南岸而得名。北宋景德年间，当地烧制的青白瓷细腻温润，精美绝伦，深受宋真宗喜爱，皇帝直接用自己的年号景德赐名此地。昌南镇自此改名景德镇，一跃成为皇家御用瓷产地，享誉天下。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英文 China 既代表中国，也代表瓷器，瓷源就源自古地名昌南的音译。一座江南小镇凭一手制瓷绝技名扬世界，这便是江西独有的传奇故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

0: 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像迷姑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上午的11:01，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整点路面上的情况。我们来关注到，从八一大道到国威路，由西往东方向；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由西往东方向；从双云路到礼部湖大道，由西往东方向；从八一大道到府河北路，由东往西方向；从阳明路到105国道，由北往南方向，都有不同程度的拥堵。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高速路况。全省的高速路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南高速的吉连段，吉安往莲花方向货车发生故障，现场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超车道是缓慢通行。在济广高速的英瑞北段1164公桩处往广州方向，现场道路单向中断，龙虎山收费站入口往广州方向管控。在1153公桩处呢，也是进行了交通管控。济广高速的锦英南段鹰潭南收费站入口往广州方向管控。那更多的路况也欢迎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平台上面来获悉。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来关注到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的晚上，九江景德镇、宜春、三市和南昌上饶两市北部阴天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各地的天气情况。南昌中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九江阵雨24到30度；景德镇中雨24到27度；福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鹰潭小雨26到31度；上饶小雨24到29度；萍乡阵雨转阴25到31度；宜春阵雨转阴25到31度；新余阵雨转阴25到31度；吉安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工信部等5部门开展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选取适合乡村的车型，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和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相关政策，设置以旧换新专区，提供一站式服务，在典型的县域开展特色活动，打造体验式的消费场景，组织销售、售后、充换电及金融等企业协同下乡，优化配套环境。19号，2026年端午档的首日电影票房突破2亿元。今年的端午档影片类型丰富，涵盖了科幻、青春、动画等多种题材，几乎满足了全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在海南三亚端午期间，三亚市党政机关单位及村83个内部停车场向市民游客免费开放。截止到6月18号，世界最大的内河船闸三翔双线5级船闸通航23年，累计运行22.5万闸次，通过船舶111.1万余艘次，旅客1232.7万人次，过闸货运量达到24亿吨。管理单位持续优化调度，连续8000多天安全运行。感谢收听本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0: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您，出行前的准备工作至关重要，请您在出发前务必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和保养，重点查看转向系统、制动性能、轮胎磨损等情况及胎压、各类灯光是否正常。同时请密切关注交通气象部门发布的路况与天气信息，利用导航工具提前规划好出行的时间和路线，尽量错开出行高峰时段和已知的拥堵路段，让您的归家之路从起点就多一份从容和保障。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在有信号灯的路口，车子要掉头，咱们应该怎么做才能不违章呢？这个其实分几种情况了。如果路中间是虚线，或者是靠我们这一侧是虚线，另一边是实线，那就不用等绿灯，直接就可以掉头。那有的时候呢，还没到路口，路中间就有一段虚线了，也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掉头的时候要礼让对向直行的车辆，因为掉头车的路权最小，如果你不让，出了事故至少也是主要责任。如果路中间是实线或者是双黄线，那掉头都是要看红绿灯的，等左转绿灯亮了才能掉头。而有一些大的路口，左转车道前面呢有待转区，掉头也得先进入到待转区等候。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我们下档再会。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传统的一时一节，总能将我们与远方连接，仿佛看见2000多年前，戴花冠、配长剑的屈原，写下千古诵读的长诗。即使身在异国他乡，也不忘在家门口挂艾草，给孩子带上五彩绳，期盼平安成长。可甜可咸的粽子，包裹的都是美好的心愿。花市竞速的龙舟，承载着华夏的气宇轩昂。仲夏端午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愿世间美好皆粽而至，时节流转，家国安康。

0: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车流量大，文明驾驶尤为重要。遇有道路拥堵或缓行时，请耐心按序排队跟进，严禁随意穿插变道加塞，更不得占用应急车道行驶或停车。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抢一时之快可能阻碍救援。同时请全程保持安全车距，避免跟车过近，集中注意力，杜绝使用手机与同车人过度嬉闹等分心驾驶行为，确保行车安全。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1: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律随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今天请欣赏杜甫的《秋兴八首·其四》，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理事陈怀杰。
2: 闻道长安似一齐，百年世事不生悲。王侯地宅皆新主，文武衣冠亦稀时。直北关山金谷镇，征西车马与书驰。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凭据有所思。
1: 秋兴八首·其四，继前章未写所闻，是三望精华。首联言听说长安政局变幻，一如棋局，今非昔比，即以我生平亲见亲闻而言，已有无尽的悲哀。首联成四一齐，抒世事沧桑之感。三联写唐王室不图内忧，且多外患，北有回歌，西患吐蕃。古人认为鱼龙以秋为业，蛰伏于渊，像诗人之长困秋江，背极寂寞，回首往昔三载长安，亲眼所见故国之盛衰，不能不旧梦重温意。故国平居有所思，是诗中第二关。

0: 酒，题切以下四章。
1: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0: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纵情端午，御电前行，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预售火热进行中，详询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

0: 张奔驰九江华宏 4S 店0792-886-42。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为大家刷新一下午间这一时段省会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二天啊，从目前中午这个时段的通行情况来看呢，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都是比较正常的。过江桥梁、红谷隧道，包括现在的环线高架，基本上都没有什么通行的压力。那主要的车流量积压在哪个地方呢？还是一般到了节假日就比较容易堵车的万寿宫商圈周边啊。现在的孺子路啊，还有包括这个船山路、中山路等等这些道路呢，都有一定程度的行车速度缓慢的状态。大家如果说要前往万寿宫商圈，建议还是优先选择公共交通的方式来出行。如果有更多的出行路况，也欢迎大家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7: 琴琴啊，你那个艾草挂好了没有？
8: 妈，放心吧，早就挂好啦。对了，这咸鸭蛋我拿进厨房了。
9: 宝宝，快看，这是爸爸妈妈一起给你编的五彩绳，喜欢吗？
10: 爸，这雄黄酒啊，听说很不错，一会儿您尝尝。
11: 哇，奶奶，我也要和你学包粽子。
12: 粽叶传香气，端午祝安康。
13: FM 105.4，与你纵享情浓好时光。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请杜绝一切危险驾驶行为。长途行车前要保证充足休息，途中定时到服务区休整，严防疲劳驾驶。春节期间走亲访友、聚餐聚会增多，请务必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驾车时请勿超员载客，客货不得混装。即使车辆具备辅助驾驶功能，你也需全程保持对车辆的控制，双手不离开方向盘，视线不离前方路况。科技是辅助，人才是安全的主宰。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只要不头痛头晕，高血压就不严重。自己既然没有感觉到头痛头晕，血压高点应该没啥大事儿，不用担心也不用治疗，真的可以吗？
3: No.
2: 千万别这么想，高血压常被称为隐形杀手，这是因为高血压并不是总会让人感觉到明显的不适感。很多患者血压升高时虽然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危害。长期高血压会对心脑肾等重要器官造成损害，因此啊，判断高血压千万不要凭着自我的感觉，规律监测，遵医嘱服药才是关键。很多人认为自己既然没有感觉到头痛头晕，血压高点应该没什么大碍。实际上啊，高血压并不是总会让人有明显的不适感，它常被称为隐形杀手，因为它可能在你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悄悄对身体产生影响。没有症状并不意味着血压处于安全范围，只是你的身体暂时没有发出警告信号而已。高血压患者中只有少数人会产生头痛头晕，研究发现高血压患者中大约只有 13.6% 到 24% 的人会表现出头痛，大约只有 7.4% 到 14.2% 的人会表现出头晕。长时间的高血压会逐渐的伤害血管、心脏和其他器官，没有出现头痛头晕的患者可能没有症状，也可能有胸痛、胸闷、心悸、恶心、呕吐等这些症状。因此啊，没有出现头痛头晕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健康没有受到威胁。总之，正确的管理高血压需要长期的坚持，通过生活方式调整和药物治疗的配合，保持血压在健康范围内，不要等到有症状了才行动。日常的预防和控制才是避免严重后果的关键。定期体检、合理饮食、适量运动、规范用药，这些都是保护自己远离高血压危害的有效途径呀。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以为江西就是长江西边，其实江西是妥妥的江南省份。唐朝时这里叫江南西道，后来简称江西，和长江东西没关系。更早的时候，史书里江西反而指今天的安徽一带。江西像一个被大山围住的口袋盆地，东边武夷山，南边南岭，西边罗霄山，北边长江，只有一个小出口连向外面。一个省名藏着千年误会，是不是很有趣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2: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来为大家继续打探一下此时此刻的省会南昌市区出行路况。那么来到假期第二天的这个中午时段啊，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还是秩序比较正常的，包括现在的各条环线高架，东一环、西一环、北一环、南一环问题都不大啊。然后在这个沿江快速路啊，包括这个红谷隧道这边的通行呢，也目前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那目前的车流量呢，主要还是集中在了这个万寿宫商圈周边啊，一般到了节假日的在这一段还是比较难走的，人比较多，会聚集在这儿。现在的这个孺子路象山路口，还有包括这个船山路万寿宫商圈周边以及中山路等等啊，都有一定程度的这个车多行驶缓慢的情况。大家如果说前往这一块还是要提前备好充分的耐心。包括现在辐射到了这个金马庄街，在北往南的方向上面，现在也是有一定的这个车多排队。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开车的时候发现刹车失灵，能不能用电子手刹应急制动呢？正常来说是可以用的。如果真的遇到了刹车失灵，电子手刹是可以用于紧急制动的。电子手刹它可以提供到紧急制动的功能，制动效能可以达到常规液压制动的60%，一半还多了。不过在使用电子手刹减速的时候，很多车型都需要持续拉起这个按钮，同时还需要踩下刹车踏板，这样 ECU 才会认为不是误触，而是真的发生了紧急情况，从而发出控制信号开始制动。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平安，一路顺畅。

0: 拜拜。
1: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2: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重点大学寄托了万千家庭改变命运的梦想，如今一系列专项招生计划也为更多学子打开了机会之门。然而金榜题名之后，学子是否如想象那般顺遂？不同社会背景的学生在毕业出路和职业前景上的差距是如何拉开的？通过对位于京沪两所重点高校毕业班学生的深度访谈，本书揭示了大学生在上大学过程中遭遇的一种隐形的挑战，是否洞察大学场域的游戏规则，掌握其中默认为常规的一系列认知和实践模式。同样优秀的高中毕业生进入大学后，有的游刃有余，方向明确，有的迷茫失落，不知向何而去。这两种学生其实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学习模式，一类是目标掌控模式，一类是直觉依赖模式。本书也关注了意义感在出路获得中的重要作用，指出了在当前的制度背景下，内化主流价值信念，扩充文化工具箱，有助于帮助大学生走出生涯目标迷失的困境，从而更高效地利用大学资源获得生涯出彩机会。当社会舆论还在争辩不同背景的青年如何才能公平地走向社会的时候，这本教育与文化社会学专著已经深化了这场争论，不仅打开了高等教育过程的黑匣子，而且呈现了其中的意志性。相信这本书的文化关怀和深刻意义不仅适合学术工作者阅读，更适合广大的学生、教师和家长一起思考。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3: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纵情端午，御电前行，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预售火热进行中，详询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奔驰九江华虹 4S 店，0792-886-4-2。
5: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6: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0: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1: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12:30的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啊，各条环线高架啊，包括这个沿江快速路、红谷隧道等等，现在都一般还是没有什么太大通行压力的啊。那主要还是集中在商圈周边了，比如说现在这个万寿宫商圈周边。孺子路的话呢，这个较上一时段通行压力其实还减少了一些，包括现在这个船山路啊、中山路的压力也较上一时段有所缓解了。但是目前呢，在这个金马庄街这一段啊，靠近孺子路口的这个地方，北往南的方向上面呢，现在还是有一些的车流积压，行车速度比较慢的一个状态。大家如果说途经的话，也要保持充分的耐心。那如果说大家还有碰到更多的市区通行路况，也都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江西诗派诗人李鹏是黄庭坚舅父李常的从孙，曾与他唱和的江西诗派诗人有黄庭坚、韩居、徐甫、饶杰等。今天请欣赏李鹏的《慢性》，朗诵者江西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吕逸翔。
1: 燕带秋声满，瓯江明色归。打窗红叶乱，裁举碧云飞。好饮酒楚尽，少眠茶梦稀。卷檐方外侣，时送北山微。
0: 诗题《慢性》，杜甫有绝句《慢性九首》，杜毅解释说，性之所到，率然而成，故云慢性，此乃率而即兴之作。首联为一对仗句，写燕鸥之动态，练带江二字齐，妙在拟人化。次联上句写窗前之景，下句言作诗才句有如碧云之飞，作者之心情可见，红碧之色泽鲜明。第三联言贪饮而存酒将尽，睡眠少而茶梦亦稀少。末联表达向往隐居世外之志。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

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0: 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

三重阶段就很普遍，几乎都不意味着恶性变化。要知道的是，致恶变的概率是非常之小的。然而某些极个别的情况下，致的变化确实可能预示着恶变的风险，也就是疑似有黑色素瘤的早期症状。需要注意的恶性征兆包括致的不对称、边缘不规则、颜色多样、直径大于6毫米或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大。如果发现致出现这样的变化，尤其是有多个变化，就要及时就医，由皮肤科医生进行专业的评估。总之，致的变化不一定意味着恶变，不要仅凭着痣的大小变化就自己吓自己。

0: 我觉得好肉麻呀！
1: 亲戚啊，你那个艾草挂好了没有？
2: 妈，放心吧，早就挂好啦。对了，这咸鸭蛋我拿进厨房了。
3: 宝宝，快看，这是爸爸妈妈一起给你编的五彩绳，喜欢吗？
4: 爸，这雄黄酒啊，听说很不错，一会儿您尝尝。
5: 哇，奶奶，我也要和你学包粽子。
6: 粽叶传香气，端午祝安康。
7: FM 105.4，与你纵享情浓好时光。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错过出口请将错就错，临近高速公路出口时需提前留意指示牌，做好变道准备，一旦错过出口千万不可在车道内紧急刹车停车，更不能倒车或逆行，这些行为极易引发致命追尾事故。唯一正确的做法是继续向前行驶，从下一个出口驶离，再重新规划路线。虽然多走一段路，但这是最安全的选择。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0: 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城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行，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目前呢，在省会南昌市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是正常的，大家选择放心出行都没有问题啊。那如果说你有碰到市区里面一些拥堵的路段，或者是有碰到一些小事故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一起告诉更多出行在路上的朋友。那更多的出行路况呢，大家也可以来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继续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白天到晚上，九江几的镇宜春三市和南昌上饶两市的北部阴天有中雨，局部地区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大雨。雷雨来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今天全省的风力都是偏南的，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是6到7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北部27到29度，全省其他地区30到32度。明天的最低温度，赣北北部23到25度，全省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赣北阴天有中雨，局部地区大到暴雨，赣中赣南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5: 兄弟，做兼职吧。
6: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5: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7: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6: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将会成。

0: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君姓时，一场贯穿古今的中餐盛宴。中餐到底是什么？从麻婆豆腐、东坡肉、一品锅、醉蟹

到小笼包、刀削面、慈母菜，从《礼记》《诗经》《本草纲目》《随园食单》到《晏子》《屈原》《苏轼》《袁枚》，在作者福霞看来，中餐是技法，也是哲学，是治愈身心的良药，也是文明与荒蛮的分界。中餐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美食，也是人们最不了解的烹饪传统。30年来，作者在世界各地品尝美食，与当地的食材商、厨师和美食家交流，在典籍和食肆中体味中餐的独韵。无论是稻米与大豆的重要渊源、舶来原料的美味诱惑，还是佛教素食的悠久历史，你都能在作者的观察中读到中餐传统的独有智慧。中餐是简单的，也是复杂的。如果中餐有世界观，一定是食物在灶火、天地、庖厨和餐桌间往复流转。这一次，作者福霞以一如既往的幽默笔触、前所未有的精彩视角，从30道菜出发来谈论中餐的起源、食材、技法乃至思想，仿若一场宴请、一段旅程、一次告白。

是秘密，如果真的有秘密，能不能看透你的心？赤裸的我退到夜色的烟火里，深深叹息，自己没有倒退时空的能力。当你笑着对我说，朋友之间不会有秘密，我无法当面告诉你，朋友之间还真的有秘密。赤裸的我退到艳阳的反光里，汗如雨滴，想把面前的你带进我潜意识中心。

0: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请时刻牢记控速与控距，在双向八车道高速上行驶，小型客车的最高限速为每小时120公里，需保持100米以上的安全车距。中型以上客货车最高限速为每小时100公里，需保持50米以上的安全车距。一旦遇到雨、雪、雾等恶劣天气或夜间行车，视线与路面条件变差，请主动降低车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成倍地增加与前车的安全距离，为自己留出充足的应急反应时间和空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内，大部分的这个环线高架呀，包括这个沿江快速路的通行表现基本上都是正常的，大家不需要太过于担心。唯一呢是在这个西环切沪立交跟长乐胡同立交中间，在这个西往东的方向上面有一小段行车缓慢，但是整体没有造成大面积拥堵，所以大家不用过于担心啊。那现在的车多路段呢，主要还是要集中在这个万寿宫商圈周边，需要大家特别留意孺子路的象山南路口，还有包括现在的这个船山路、中山路有一定的这个车流压力，在万寿宫的商圈周边。而另外现在在这个府河桥的由西往东方向也有一定的这个车多排队啊，队尾已经是排过了在这个朝阳州中路上了，所以大家在这一段通行的话也要提前留意。包括现在孺子西路应该也都是去往到万寿宫商圈的车流量比较多的原因啊，导致这周边有辐射到一些路段，造成了这个车多拥堵的一个情况，在大家需要特别留意。那如果说还有更多的市区路况，大家也可以继续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

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传统的一时一节总能将我们与远方连接，仿佛看见2000多年前戴花冠配长剑的屈原写下千古诵读的长诗。即使身在异国他乡，也不忘在家门口挂艾草，给孩子带上五彩绳，期盼平安成长。可甜可咸的粽子，包裹的都是美好的心愿。花式竞速的龙舟，承载着华夏的气宇轩昂。仲夏端午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愿世间美好皆粽而至，时节流转，家国安康。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哎，老赵，你这个土菜馆生意可以，不过夏天到了，这么多空调呼呼转，一个月电费得上万块吧？
2: 哎，别提了，简哥，上个月光是大厅加后厨，电费干了12000呢。
1: 我跟你说，哥这里有便宜路子。我朋友你知道啊，是做那个代缴电费的，交900，到账1000，等于打9折哎。我已经充了2回，第二天到账妥妥的。
2: 900抵1000，还有这种好事儿？不会是骗人的吧？
1: 骗什么人来？骗什么人来？人家正规渠道有内部指标，跟那个团购啊是一个道理的。喏，我把他微信推给你啊。
2: 这，那我先试着缴一次。
1: 就是嘛，你试了之后你就知道了嘛。
2: 4500能充5000，省500块，这一年下来可不是小数目呀。这么算，哎，真的是划算的。行，试试。
3: 您好，这里是电费优惠代充专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2: 你好，你好，我是钱总介绍的朋友，想问一下那个电费优惠。
3: 啊啊，钱总的朋友啊，您运气真好，交900到账1000的。

0: 钱哥，充值的电费到账了，你这路子真稳呐。
1: 对吧，我还能骗你不成？人家灌了快一年了，我们家都是找他充的，你以后啊就找他，能省不少钱呢。
0: 那必须的，我还给隔壁老周也推过去了，大家都省省。
1: 对嘛，有优惠同享嘛。
0: 我再充两万。喂，哪位？
2: 请问是赵志强赵先生吗？我是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民警，我姓李。请问你最近两个月是否通过非官方渠道，就是微信用户叫电费优惠代充的去充值电费啊？
0: 对呀、啊，怎么了，警察同志？这出啥事儿了？
2: 赵先生，你充值的电费实际是被诈骗团伙用犯罪赃款代缴的，你的钱进了骗子口袋，骗子的黑钱进了你的电费账户，这就是典型的洗钱手法。你的账户已被外地警方列为涉案关联账户，需要配合我们调查。
0: 洗钱？我就是一个开小饭馆的呀，我充个电费怎么就成洗钱了？警官，您是不是搞错了？
2: 冷静一下，赵先生，您仔细想想，正规国家电网缴费怎么可能有交900抵1000的优惠呢？所谓内部指标团购折扣都是话术，骗子的目的啊，就是把非法获得的黑钱洗白，充成功了您就是洗钱帮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充值失败，很多电诈受害者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两头都是坑啊。
0: 哎呀，我还到处介绍给朋友，真是贪小便宜吃大亏呀。
3: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电费、水费、燃气费、话费等民生缴费价格公开透明，绝对不存在所谓的内部折扣或团购优惠，缴费请务必选择官方渠道，切勿轻信低价代缴宣传，更不要参与此类可能涉及违法犯罪的活动。贪小便宜可能吃大亏，守住钱袋子，南昌公安与您同行。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4: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5: 网上一直流传着圣女果是转基因食品的说法，一些人觉得以前吃的西红柿都是大的，这种小番茄是转基因技术生产出来的，吃了不安全，是真的吗？
6: No.
5: 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圣女果也就是樱桃番茄并非转基因食品，而是通过传统育种技术培育出的自然品种，与其他传统番茄品种并没有太大差异。现代农业通常通过常规的杂交育种的方式，对圣女果的口感、颜色和抗病性等性状进行优化改良，整个过程不涉及基因技术改造。此外，我国对转基因作物实行严格监管，至今没有批准过任何品种的转基因番茄进行商业化种植和进口。近年来，关于圣女果是否是转基因食品的争议在网络上广泛流传，许多人担心圣女果的安全性，认为其可能是通过转基因技术培育出来的。实际上，圣女果并不是转基因食品，主要通过杂交人工选育的方式进行培育。圣女果的学名是樱桃番茄，因为果形较小，形状像樱桃而得名。从名字上翻可以知道，这是来自国外的食物。实际上，转基因食物很好分辨，因为根据农业转基因食物标志管理办法要求，如果是转基因食物或者使用了转基因原料，就需要标注转基因的相关标志。而且即使是转基因食品，只要是经过国家批准上市销售的，都经过了严格的安全评估，大家是可以放心食用的。

0: 天，你那个艾草挂好了没有？
1: 妈，放心吧，早就挂好了。对了，这咸鸭蛋我拿进厨房了。
2: 宝宝，快看，这是爸爸妈妈一起给你编的五彩绳，喜欢吗？
3: 爸，这雄黄酒啊，听说很不错，一会儿您尝尝。
4: 哇，奶奶，我也要和你学包粽子。
5: 粽叶传香气，端午祝安康。
6: FM105.4，与你纵享情浓好时光。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2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可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跟大家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啊！给大家说，这一时段堵起来了，堵起来了啊！这个环线高架虽然说压力不大，但是现在沿江快速路在这个靠近到长江滩公园的这一段有一小段距离呢，行车速度会相对来说比较慢一些些。那么现在的话，南一环虽然说整个高架桥面上还 OK 啊，只有一小段距离它是速度比较慢一些，没有造成拥堵，但是从桃花南路立交上九州高架这个位置上，在桃花南路立交这块呢已经开始堵车了，队友已经排到了在这个高架的上桥位置啊，所以说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包括在水厂路的这个上空呢，现在也是有一定的车流积压在这个

0: 南一环的上空。那西一环、北一环、东一环目前的表现还 OK， 但是在市区当中啊，大家重点需要留意到的就是这个孺子路在东往西的方向上面呢，有比较长距离的车都排队，包括现在的八一大道去往到八一广场的这个方向上面啊，从省委党校门口也开始堵车了。万寿宫商圈周边呢，还有影响到的，除了这个船山路、中山路之外呢，包括现在的府河北路以及中山西路、中山桥这一段，府河北路是双向拥堵，然后中山桥的话呢，也是在这个西往东的方向，去往到万寿宫方向有出现拥堵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大家如果在这一时段要去往到滕王阁、万寿宫商圈周边的，尽量还是选择公共交通方式来出行。那么在市区当中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如果说大家还有更多需要补充的，也可以随时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在 G56 杭瑞高速的都九段480公里处，庐山星子收费站到华林枢纽区间往南昌方向现场缓慢通行，各位注意出行安全。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晚上，九江济南镇宜春三市和南昌上饶朗市的北部阴天有中雨，局部地区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大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地区阵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北部27到29度，全省其他地区30到32度。明天的最低温度，赣北北部23到25度，全省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赣北阴天有中雨，局部地区大到暴雨，赣中赣南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6月19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是2亿3543.0万人次，环比增长9.0%，同比增长1.9%。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和龙舟赛将成为三大热点。浙江首个500千伏加220千伏集约建设子母变电站，江心秀北500千伏输变电工程投运项目，通过相邻布局协同建设，减少一般农田占用11.2%，降低工程投资。投运后，每年可输送电能超42亿千瓦时，为江心电网应对超1300万千瓦时。高峰负荷提供支撑，将增强浙江特高压清洁电能消纳能力，为当地数字经济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供能源保障。今年高校扩招至宿舍紧缺，山西太原理工、山西医科大等多所高校获批新建宿舍项目。浙南大学潇湘校区总投资7.69亿元新建宿舍，计划2027年建成。吉林试点住宿费改革，22所公办高校实行最高限价，一人间每学年最高4000元，两人间最高2400元。专家称，未来生源减少，可改四人间为两人间或单人间，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一分钱外卖、零元购等超低价促销或将终结。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禁止外卖平台以长期大额补贴扰乱市场秩序，不得强制商户参与，不得利用资本实施垄断。新规旨在切断靠资本打价格战的路径，推动平台回归有序竞争。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2: 端午节3天假，放下手头的忙碌，给自己端点 happy。 端午怎么嗨呢？
3: Lady go，
2: 咱得吃起来，豆沙粽、蜜枣粽、蛋黄肉粽，甚至还有辣条粽，吃不完，根本吃不完。
4: 粽子最好可不要贪吃哦，
2: 咱得喝起来。仲夏应日，石榴花开，饮一盏菖蒲酒，清凉解暑小宝贝儿。
4: 要牢记喝酒不开车哟，当然酒后划龙舟也不行哦。
2: 咱还得

赏香囊不仅文字绕道走，连你的精神都会瞬间焕发。咱得动起来，看龙舟竞技，波心齐发，龙舟起伏如游龙戏水，人声鼎沸似地动山摇。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端午假日与您一起纵情端午，破浪前行。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高速公路变道需格外谨慎，尤其在四车道高速的互通立交匝道、服务区及收费站进出口附近，车辆汇入汇出频繁，是事故易发区域，请您行驶至这些路段时提前留意并观察沿途的标志标牌和地面标线指示，需要变道时务必提前开启转向灯，观察相邻车道车辆动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平稳减速，果断完成变道，切记临到路口突然变道或急刹停车。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在有信号灯的路口，车子要掉头，咱们应该怎么做才能不违章呢？这个其实分几种情况了。如果路中间是虚线，或者是靠我们这一侧是虚线，另一边是实线，那就不用等绿灯，直接就可以掉头。那有的时候呢，还没到路口，路中间就有一段虚线了，也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掉头的时候要礼让对向直行的车辆，因为掉头车的路权最小，如果你不让，出了事故至少也是主要责任。如果路中间是实线或者是双黄线，那掉头都是要看红绿灯的，等左转绿灯亮了才能掉头。而有一些大的路口，左转车道前面呢有待转区，掉头也得先进入到待转区等候。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我们下档再会。
3: 呀，这是 MC Pharoah，
4: 走点
5: 小精灵，
6: 走，
3: 来点真正的 real hip hop，
5: 给你们来点纯正的味儿。
3: 别笑了，很久没有录这样的歌了，
5: 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纯正的 hip hop。
3: 呀，我死人儿。
5: Yeah， motherfucker，
7: 来，兄弟，不。

0: 孩子们，你们在干什么呢？
1: 唱歌
2: 啊。那你们有没有听过一首当当当当的音乐呢？
3: 那什么是当当当？
2: 就是当当当。

0: 妈洗脚。
1: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2: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杰出何以诞生》，影响艺术史的18位巨匠。醉心于发明创造的达芬奇，天才学生拉斐尔，外交大师鲁本斯，市井狂徒卡拉瓦乔，用画笔复仇的女画家珍蒂莱斯基，离世两个世纪后才被读懂的维米尔，为什么是他们留名于艺术史？怎样的时代造就了艺术家及其杰作？名作中的构图、光影和色彩又披露了执笔人怎样的命运？这本书是一部艺术小史，从文艺复兴的黎明开始，书写13到17世纪欧洲18位卓越艺术家的故事，并对250多件艺术史经典作品进行细读。作者结合史料，将艺术家的人生际遇与作品分析融通，以独有的方式重新审视既熟悉又陌生的杰作。看画可以是一个纷繁复杂的思维过程，唯一的门槛就是睁开眼睛。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您好，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我们重点要提醒一下各位啊，在南一环目前的东往西的方向上面呢，是有一定的车多缓行，向湖的上空，然后在西往东方向，依旧是在桃花南路立交上九州高架的这个连接口的位置的引桥处，车多排队，需要大家特别留意。东一环呢，目前是在这个洪都南大道的上空，就是在洪都上空的北往南方向上面有一定的行车速度缓慢。那么环线高架啊，就是在南一环跟现在的这个东一环有一定的这个车流挤压，西一环跟北一环通行压力都不大啊，主要还是要关注一下市区的一些通行路段了。那么还是重点说到的万寿宫商圈周边明德路啊，然后这个船山路、孺子路，包括这个府河北路，现在都有一定的这个车多的影响在。大家如果说要前往这一块，尽量可以优先选择公共交通方式出行哦。然后还有就是在八一大道的这个去往到八一广场的方向，省委党校

0: 前面来往北方向也有一些车多积压。其他的地方呢，现在在新城区的商圈周边，车流也开始密集起来了。你现在在这个铜锣湾广场、庐山南大道，去往到上八一大桥的方向，上面有车多的一个情况。然后包括在八一大桥桥面上面，现在呢也有一小段行车速度偏缓慢。阳明路上八一大桥的引桥位置现在也是车多的啊，所以说现在的八一大桥也是在几个过江桥梁当中呢，属于稍微有一些承压的一个大桥，大家可以优先选择南昌大桥啊，或者是朝阳大桥来避开绕行一下。那么市区如果还有更多的通行路况，大家也可以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G72全南高速的十几段在428公里处星联隧道内，驰骋往吉安方向有货车发生了故障，单道缓慢通行。那另外呢，在这个G72全南高速的吉连段，是因为受到暴雨天气的影响，永阳收费站入口现在也是临时管制了，大家可以提前规划一下其他的绕行路线。S30永武高速14公里处梅塘收费站到云居山收费站的区间，武宁往永修方向，现场是占用了行车道，超车道目前正在缓慢通行。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2: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那个艾草挂好了没有？
1: 妈，放心吧，早就挂好啦。对了，这咸鸭蛋我拿进厨房了。
2: 宝宝，快看，这是爸爸妈妈一起给你编的五彩绳，喜欢吗？
3: 爸，这雄黄酒啊，听说很不错，一会儿您尝尝。
4: 哇，奶奶，我也要和你学包粽子。
5: 粽叶传香气，端午祝安康。
6: FM105.4，与你纵享情浓好时光。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车流量大，文明驾驶尤为重要。遇有道路拥堵或缓行时，请耐心按序排队跟进，严禁随意穿插变道、加塞，更不得占用应急车道行驶或停车。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抢一时之快可能阻碍救援。同时，请全程保持安全车距，避免跟车过近，集中注意力，杜绝使用手机与同车人过度嬉闹等分心驾驶行为，确保行车安全。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睡前多吃碳水能够快速入睡，甚至能够治疗失眠。很多人认为，如果失眠了睡不好，睡前多吃像米饭、馒头、甜食等碳水能够快速入睡，睡得更踏实，甚至能一夜睡到天亮，治疗失眠，是真的吗
3: ？No。
2: 这样的说法过于片面了。碳水化合物对睡眠的影响比较复杂，并不是所有的碳水都能让人睡得更好。高血糖指数碳水，像白面包、甜点、精致糖类等进入人体后，会使得血糖迅速上升，随后胰岛素大量分泌，导致血糖快速下降。这种血糖波动可能引发焦虑、饥饿感，影响睡眠稳定性，导致深度睡眠减少，夜间醒来次数增加，尤其对代谢异常或糖尿病前期人群影响更为明显。而低血糖指数的碳水，像燕麦、谷物、糙米，消化吸收缓慢，能维持稳定的血糖水平，避免夜间因为低血糖或胰岛素波动被唤醒，有助于延长深度睡眠，提升睡眠质量。对肥胖人群，研究发现，如果夜间进食和定期运动训练相结合，可以减少夜间进食对代谢的不良影响，如胰岛素抵抗、血脂异常等。

0: 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0: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

0: 院的医务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2: 江西很牛吗？
3: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4: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3: 南有客家之乡，
4: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
3: 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谁能想到闻名世界的千古瓷都最初只是一座普通小镇，原名昌南镇，因地处昌江南岸而得名。北宋景德年间，当地烧制的青白瓷细腻温润，精美绝伦，深受宋真宗喜爱，皇帝直接用自己的年号景德赐名此地。昌南镇自此改名景德镇，一跃成为皇家御用瓷产地，享誉天下。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英文 China 既代表中国，也代表瓷器，瓷源就源自古地名昌南的音译。一座江南小镇凭一手制瓷绝技名扬世界，这便是江西独有的传奇故事。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4: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3: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大震撼，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6: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5: 看看超像迷姑，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5: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7: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8: 来到了15:02，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那目前呢，在省会南昌市区啊，环线高架当中的南一环已经开始承压了啊，在象湖上空，现在东西双向都是车多的，尤其是在这个去往到九州高架的方向上，就是东往西的方向上，尤其车多，排队的距离比较长，大家需要特别关注一下啊，尽量就是避开这个高架层来通行，看能不能够选择市区的一些主干道来让行一下啊。当然除了这个环线高架的南一环之外呢，现在东一环的表现还不错，西一环也压力不大，北一环就更不用多说了，今天没有什么太大的流量压力。那么主要现在的车流压力还是集中在了哪儿呢？在我们的这个万寿工商圈周边，提醒大家，现在的这个孺子路啊，包括抚河北路、船山路、象山路、中山路等等，这周边的道路呢，基本上都是车多、速度起不来的一个状态。包括现在的这个抚河桥，包括孺子桥啊，在这个去往到万寿工商圈方向上面，就是东往西的西往东的方向上，也有一定的车多排队的情况出现啊，需要大家特别关注和留意。那么现在在沿江快速路呢，也是因为可能有些朋友去到朝阳江南公园的原因嘛，目前在这个沿江快速路朝阳江南公园这一段也有一段距离行车速度比较缓慢，需要大家特别关注。那如果说市区当中还有更多的出行路况，大家也可以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最新动态。之前我们说到的 S33 上万高速44公里处三线岭二隧道附近往上饶方向，现场超车道缓行的一个状态呢，现在在这一时段已经有所缓解了，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那还有在这个 S22 都九高速

0: 35公里处，燕烈山二隧道内往九江方向，当时是有事故占用了超车道，行车道缓慢通行。那么现在呢，壶口收费站入口是进行管控了，这个需要大家特别注意。G35济广高速的锦英南段，在鹰潭南收费站入口往广州方向管控，现在这个管控已经解除，需要通行的朋友是可以放心来选择。最后还要关注一下，在 S33 上万高速受到暴雨天气的影响，横峰益阳北白田和万年站入口临时管制，大家也要提前规划一下出行路线。更多路面情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晚上，九江景德镇宜春三市和南昌上饶两市的北部阴天有中雨，局部地区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大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全省的风力偏南，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地区阵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北部27到29度，全省其他地区30到32度。明天的最低温度，赣北北部23到25度，全省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赣北阴天有中雨，局部地区大到暴雨，赣中赣南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商务部发布信息，今天起将对澳大利亚进口牛肉加征55%的关税。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19号20时至20号20时，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其中广西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日前，中央网信办开启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4类突出问题。国铁集团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中欧班列年开行数量10年间增长了10.8倍。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将于22号至28号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日前，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通过水利部主持的竣工验收，全面转入常态化正式运行阶段。19号，在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男子100米蝶泳决赛当中，山东队选手徐放以50秒73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全国纪录。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2: 端午节3天假，放下手头的忙碌，给自己端点 happy。 端午怎么嗨呢？ Lady go， 咱得吃起来，豆沙粽、蜜枣粽、蛋黄肉粽，甚至还有辣条粽，吃不完，根本吃不完。
3: 粽子虽好，可不要贪吃哦，
2: 咱得喝起来。仲夏应日，石榴花开，饮一盏菖蒲酒，清凉解暑小宝贝儿。
3: 要牢记喝酒不开车哟，当然酒后划龙舟也不行哦。
2: 咱还得美起来，挂上艾叶，配上香囊，不仅文字绕道走，连你的精神都会瞬间焕发。咱得动起来，看龙舟竞技，波心齐发，龙舟起伏如游龙戏水，人声鼎沸似地动山摇。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端午假日与您一起纵情端午，破浪前行。
0: 105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端午假期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菲菲。当然，在端午假期期间啊，咱们商城里面也有福利在给大家发放啊。潮派江西商城里面呢，其实有很多大家日常吃喝玩乐的各种东西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里面直接来搜索“潮派江西”。

你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去看一看。当然啊，在这个端午假期期间嘛，咱们也是有优惠券送给大家的。你进入商城呢，就可以领到5到10块钱的拼手气券了。支付成功之后呢，它自动弹窗会再送你8.8元的无门槛券啊，可以用来直接去抵扣的，领完就可以用。全店实物产品实付满618，还会赠送精美茶具一套。赠品的话也是先到先得，而且还有每天限量的抢购福利，纯纯都是福利哈，抢到就是赚到。大家可以先进潮派江西这个微信公众号或者小程序去看一下有没有你喜欢的东西，然后领上券啊，下单更加优惠。当然今天呢也是端午假期的第二天嘛，这个节假日期间吧，大家亲朋好友相聚总是要喝一些好酒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为您带来的是泸州老窖的文化生肖酒马年纪念酒500毫升装的。您下单500毫升两瓶，就会送你268型的丁山河粽子礼券，加一个礼袋，再加这个泸州老窖的酒具，限时到手价是只要368，两瓶500毫升的。当然你要囤酒囤多一些的话，买一箱6瓶的500毫升六瓶，送你的是438型的丁山河粽子礼券，加三个礼袋，再加这个泸州老窖酒具一套，限时到手价是799啊。但大家如果说想要买泸州老窖的好酒，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泸州老窖，会跳转到我们潮牌江西商城这个泸州老窖的链接里面，或者是你直接回复白酒，回复白酒两个字到我们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也可以直接下单啊。还有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直接在微信当中右上角添加的位置搜索这个潮派江西，直接就可以进商城去选择你想要下单的这个产品了。那么这一款这个马年献瑞的泸州老窖生肖纪念酒呢，它其实也有挺好的寓意嘛。马年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非常喜欢的啊，因为它寓意很多，什么马到成功啊，马上有钱啊等等，对吧？然后这款酒它主打的是什么呢？酒体纯和绵柔，窖香优雅，挂杯留香。如果说大家想要买这个泸州老窖的好酒，今天呢确实是可以放心去下单，因为它是有双重防伪的，盒马加瓶马全部都齐全，喝起来也安心啊。这个高度白酒，历久弥香。那如果说大家想要下单，再给您说一下下单方式，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泸州老窖，或者是回复白酒，就可以进链接直接去下单购买啦。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的一时一节，总能将我们与远方连接。仿佛看见2000多年前，戴花冠、配长剑的屈原，写下千古诵读的长诗。即使身在异国他乡，也不忘在家门口挂艾草，给孩子带上五彩绳，期盼平安成长。可甜可咸的粽子，包裹的都是美好的心愿。花式竞速的龙舟，承载着华夏的气宇轩昂。仲夏端午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愿世间美好皆粽而至，时节流转，家国安康。

1054江西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是菲菲，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中高考结束了，大家就开始暑假了。暑假呢，对于那种学龄期的孩子来说，家长总是在想，我带他去哪儿玩呢？又能够边玩边学到，然后又能够解放家长。现在其实很多人会去给孩子报一个什么夏令营的，那夏令营你要选择去什么地方呢？其实也很重要。其实，在我们很多孩子们的课本当中呢，有一个地方我觉得也是提及最多的，不得不去的地方是哪里呢？就是北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个夏天啊，告别居家懒散，让孩子走出课堂，奔赴京城，收获友谊，历练自我啊。那我们现在的这个2026独行北京少年派成长夏令营呢，也在招募当中。而这一次的夏令营呢，是专门面向8到16岁的青少年儿童。孩子们呢可以单独的来参营，就不需要家长带着了，因为我们有全程有老师带着的啊。7天京城研学旅程，带你来探度玩转这个首都北京。我们会漫步颐和园、故宫，触摸千年历史，然后又会登临居庸关长城，然后诵读《少年中国说》，厚植大家的爱国情怀，并且还会走进清北名校，跟那些优秀的学子们交流，树立青春的理想。当然还有趣味城市探索了，像传统的榫卯技艺呀、非遗手艺的体验，更有很好玩的欢乐谷环球影城的欢乐畅玩。全程都有专业的研学导师，还有随队的队医，封闭式的营地管理，食宿安全有保障，更加有专属的一些营服啊，还有这个研学手册的一些贴心的物资给到大家准备好。那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呢，它是分为了3期啊，7月17号的、8月2号的和8月10号的。你看一下什么时候想让孩子去啊，可以先来抢占个名额报名。两人同行还可以享受到超值的优惠，选择环球影城还可以升级体验的啊。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具体的这个夏令营的报名情况，或者是相关的一些信息，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研学，或者是回复北京，获取详细的行程。名额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报名了，在这暑假可以给孩子一场难忘的北京成长之旅。

0: 了没有？
1: 妈，放心吧，早就挂好了。对了，这咸鸭蛋我拿进厨房了。
2: 宝宝，快看，这是爸爸妈妈一起给你编的五彩绳，喜欢吗？
3: 爸，这雄黄酒啊，听说很不错，一会儿您尝尝。
4: 哇，奶奶，我也要和你学包粽子。
5: 粽叶传香气，端午祝安康。
6: FM105.4，与你纵享情浓好时光。
7: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清载文化铃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5: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吉他匠人。这是一本了不起的书，作者对北美手工吉他世界进行了长期艰苦的调查，他深入参与与观察，深入到他所研究的世界中去，并且在总体上遵循了古老的人类学智慧，即亲自观察并询问一切你不了解的东西。书中讲述的是一群匠人的故事，他们对手工艺传统的坚守为匹诺曹注入了灵魂，他们是工业化智能化的当下匠人精神的最佳诠释者，他们是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本书全景展现了手工制琴师的独特世界，在一个技术变革浪潮不断冲击传统行业的时代，在一个重视更快更高效的商业模式的资本主义体系中，再现了一种奇妙而充满人文气息的生活方式，彰显了手工业在后工业化时代的独特价值。这本书是对一代自我发掘的艺术家数十年不懈努力将民谣吉他推向巅峰的致敬。文化和商业巨轮已经驶入，制琴师能否同时为艺术和金钱服务？这本开创性的人类学著作分析了这一问题。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时。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纵情端午，御电前行，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预售火热进行中，详询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奔驰九江华宏 4S 店0792-886-4-2。
3: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4: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3: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4: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内，这个南一环啊，现在交通压力比上一时段还在加剧。过了三高连接处之后呢，往朝阳大桥那个方向走，全程基本上都是在排队。差不多你得过了这个桃花南路立交的上空才会稍微好一些些。然后包括这个在西往东的方向上面，桃花南路立交上九十高架的位置呢，也是大面积的排队啊。现在南一环尽量避开通行，这是需要重点提醒大家的。东一环西。

0: 环和北一环目前通行表现还不错，包括现在沿江快速路沿江中大道啊，上一时段说到的这个车多缓行的状态呢也是有所缓解了，但主要还是在一些市区商圈周边，万寿宫商圈周边的复合北路啊、孺子路，包括这个八一大道上面现在都有一些这个车流的积压，明德路、叠山路这些路段都是需要大家特别留意一下的。那过江桥面的话，现在大部分都恢复了正常的通行，包括上一时段我们说到的这个八一大桥的通行情况啊，在这一时段呢也是有所缓解了。那在我们的这个红谷滩片区啊，大家如果说要前往到一些商圈周边呢，也提前备好充分的耐心吧，因为现在包括这个铜锣湾广场啊、万象天地，还有包括这个山姆印象城，还有华润万象城等等这些商圈周边也有一些路段啊，这个车流承压的，需要大家特别关注。那关注完了市区之后呢，我们再把目光放到高速方面来为大家刷新一下最新的情况。在 S81 修大高速的遂大赣州段，现在受到雷雨天气的影响，崇义南收费站入口临时管制了。前面所说到的 G72 全南高速十级段428公里处新联隧道内石城往吉安方向发生的货车故障的事故呢，现在故障的货车点已经处理完毕，隧道内也恢复了正常通行，大家可以注意行车安全，放心选择。更多的出行路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意见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2: 搬运
1: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4: 端午节三天假，放下手头的忙碌，给自己端点 happy。端午怎么嗨呢？
5: Lady Go！
4: 咱得吃起来，豆沙粽、蜜枣粽、蛋黄肉粽，甚至还有辣条粽，吃不完，根本吃不完。
6: 粽子最好，可不要贪吃哦。
4: 咱得喝起来，仲夏应日，石榴花开，饮一盏菖蒲酒，清凉解暑，小宝贝儿。
6: 要牢记喝酒不开车哟，当然酒后划龙舟也不行哦。
4: 咱还得美起来，挂上艾叶，配上香囊，不仅文字绕道走，连你的精神都会瞬间焕发。咱得动起来，看龙舟竞技，波心齐发，龙舟起伏如游龙戏水，人声鼎沸似地动山摇。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端午假日与您一起纵情端午，破浪前行。
0: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在15:38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我们继续要跟大家来说说爱车的养护啊，就是你看这节假日吧，有的地方碰到堵车了，这开着油车、开着混动车的朋友，这燃油机啊，一碰到堵车，你一脚油门、一脚刹车的，里面其实很容易产生什么呢？积碳。积碳它会影响你汽车燃油的正常流通的，就跟那个你家抽油烟机用久了之后，它管道里面不是会有些那种黑黑的硬块块吗？它会影响抽油烟机那个效率，所以你有的时候定期还要清洗一下的抽油烟机啊。咱们油路里面也是一样的，你得洗啊，不洗它就越来越脏了。那如果说你想要对你的油路里面做一次深度的清洁，其实不用花特别多的钱啊，就是不到50块钱就能洗一次了。 怎么去洗呢？用铁锤三项，这是咱们1054和大厂联合推出的产品。这东西你就是直接把它加到油箱里面去，然后你加满一箱油，车子正常开，你兑了铁锤三项这一箱油，它在运行的时候，它会带着里面的那个 PA 聚醚胺，就是油路的那个清洁成分，帮你把什么喷油嘴啊、燃烧室、三元催化的积碳做到一次非常彻底的清洗啊。如果说你隔的公里数大，你可能要连续去多用几瓶，才能让里面顽固的积碳慢慢的软化溶解掉。但如果说你是新车，一年其实你只要用个1到2套就 OK 了。现在的价格啊，按这个套组来算，单瓶的到手价都是可以做到不到50块钱。我们现在主推两个套组，4套8瓶的总价是399，5套10瓶的总价是499啊。这个投资呢，真的是值得对你爱车去做的，因为它的质保期是5年。你想想，你花300多，花400多，你能用5年的时间啊，对你这个爱车的油路的问题，是吧？积碳的问题有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所以，如果说你还没有清理过油路积碳的朋友，你现在就可以来下单了。你如果说已经是隔了差不多3到5年，我从来没洗过油路的，那么你现在其实本来也需要连续去加个2到3套啊，让里面那些已经生成的顽固积碳有一个充分溶解的时间嘛。那如果说大家还没买过铁锤三项，现在可以放心下单，因为这款产品我们也是卖了有3-4年的时间，卖了上千份出去，零差评，所以这个东西你就知道它有多靠谱了啊，而且价格很划算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3，回复数字3就可以来下单铁锤三项喽。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只要不头痛头晕，高血压就不严重。自己既然没有感觉到头痛头晕，血压高点应该没啥大事儿，不用担心，也不用治疗，真的可以吗？
0: No.
2: 千万别这么想，高血压常被称为隐形杀手，这是因为高血压并不是总会让人感觉到明显的不适感。很多患者血压升高时虽然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危害。长期高血压会对心脑肾等重要器官造成损害，因此啊，判断高血压千万不要凭着自我的感觉，规律监测，遵医嘱服药才是关键。很多人认为自己既然没有感觉到头痛头晕，血压高点应该没什么大碍。实际上啊，高血压并不是总会让人有明显的不适感，它常被称为隐形杀手，因为它可能在你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悄悄对身体产生影响。没有症状并不意味着血压处于安全范围，只是你的身体暂时没有发出警告信号而已。高血压患者中只有少数人会产生头痛头晕，研究发现高血压患者中大约只有 13.6% 到 24% 的人会表现出头痛，大约只有 7.4% 到 14.2% 的人会表现出头晕。长时间的高血压会逐渐的伤害血管、心脏和其他器官。没有出现头痛头晕的患者可能没有症状，也可能有胸痛、胸闷、心悸、恶心、呕吐等这些症状。因此啊，没有出现头痛头晕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健康没有受到威胁。总之，正确的管理高血压需要长期的坚持，通过生活方式调整和药物治疗的配合，保持血压在健康范围内，不要等到有症状了才行动。日常的预防和控制才是避免严重后果的关键。定期体检、合理饮食、适量运动、规范用药，这些都是保护自己远离高血压危害的有效途径呀。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以为江西就是长江西边，其实江西是妥妥的江南省份。唐朝时这里叫江南西道，后来简称江西，和长江东西没关系。更早的时候，史书里江西反而指今天的安徽一带。江西像一个被大山围住的口袋盆地，东边武夷山，南边南岭，西边罗霄山，北边长江，只有一个小出口连向外面。一个省名藏着千年误会，是不是很有趣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新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像迷姑，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最新的出行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我们首先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南一环桃花南路立交上九州高架的这个连接处的位置啊，队尾呢越排越夸张啊，现在已经排到了动物园的上空了。大家尽量就是避开这个路段通行吧，特别是在西往东的方向上面啊，堵车的非常严重。那么在这个西往东的方向上也有一定的这个车多排队，大家是特别需要留意现在南一环双向的一个交通压力的情况，优先可以选择一些市区道路来绕行一下。但是除了这个南一环之外呢，西一环现在在前湖立交的东往西方向上也有一定的车多排队啊，需要大家特别关注。那沿江快速路啊，包括这个东一环北一环目前来说表现还不错。那现在的这个城区也有一些车多路段，比如说在阳明路刚过了这个青山路口的位置，东往西的方向车多，然后在西往东方向也有一小段距离行车速度比较缓慢。孺子路呢，依旧还是在去往到船山路的这个路口位置啊，有一定的车多排队，以及包括现在的这个万寿宫商圈周边的府河北路、中山桥以及孺子桥啊、府河桥，现在周边的压力也不小啊，需要大家特别关注一下。八一大道在八一广场旁边呢，东西双向也是车多的。其他的这个老城区的这个路况呢，基本上还有包括像在这个阳明路，刚刚说了过了青山路口，去往到这个八一大桥的方向上面也开始车多。新城区的话，也主要集中在商圈了，像红武滩片区的这个铜锣湾T16广场，然后包括这个万象城啊、印象城山姆这边的交通压力，到了周末嘛，一般也是会比较严重一些。大家如果说前往到商圈周边，也是要提前备好充分的耐心和时间。那如果说有更多的市区路况，大家也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我们再来为大家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最新情况。前面我们所说到的 G0321 德上高速德上段的1181公里处大毛山收费站附近往德兴方向道路缓慢通行的情况，现在在这一时段已经是恢复了一个正常通行的秩序，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然后在 G76 向荣高速的瑞干段413公里处干线东收费站到干线北枢纽区间往湖南方向，现在受到节假日车流量大的影响，双车道缓慢通行。 G56 杭瑞高速的九井段389公里处油墩街收费站到鄱阳服务区区间往景德镇方向现场缓慢通行。那更多的出行路况，大家也可以继续锁定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晚上，九江景德镇宜春三市和南昌上饶两市的北部阴天有中雨，局部地区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大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今天的风力是全省3到4级，风向全省偏南，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地区阵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北部26到28度，局部29度，赣北南部30到32度，赣中赣南32到34度。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一零五四整点播报。
4: 一零五四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商务部19号发布关于2026年度牛肉保障措施执行提示信息。6月20号0点起，我国对来自澳大利亚进口牛肉将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之上加征55%的关税。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将成为今年端午假期的三大热点。2到3天的中短途家庭游预计将会成为主流的趋势。新能源汽车出行量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32%。19号，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今年端午档影片类型丰富，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种题材，几乎满足全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今年河南、广西、湖南等地招生规模同比分别减少51.3%、57.6%和59.5%，部分院校不再招收学前教育专科生。同时，多所师范院校正在加速压缩师范专业规模，转向增设理工科专业和成立微电子、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工科学院，以优化布局，拓展发展空间。近1/4师范本科院校已在过去3年增设工科专业。记者从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获悉，自2025年12月18号海南自由贸易港启动全岛封关运作至2026年6月18号0时，海南累计检查入出境人员165.4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31.2%，其中入出境外国人91.3万人次，同比增长36.1%。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的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您，出行前的准备工作至关重要，请您在出发前务必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和保养，重点查看转向系统、制动性能、轮胎磨损等情况及胎压、各类灯光是否正常。同时，请密切关注交通气象部门发布的路况与天气信息，利用导航工具提前规划好出行的时间和路线，尽量错开出行高峰时段和已知的拥堵路段，让您的归家之路从起点就多一份从容和保障。FM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端午节三天假，放下手头的忙碌，给自己端点 happy。 端午怎么嗨呢？
1: Lady go，
0: 咱得吃起来，豆沙粽、蜜枣粽、蛋黄肉粽，甚至还有辣条粽，吃不完，根本吃不完。
2: 粽子最好可不要贪吃哦，
0: 咱得喝起来。仲夏应日，石榴花开，饮一盏菖蒲酒，清凉解暑小宝贝儿。
2: 要牢记喝酒不开车哟，当然酒后划龙舟也不行哦。
0: 咱还得美起来，挂上艾叶，配上香囊，不仅文字绕道走，连你的精神都会瞬间焕发。咱得动起来，看龙舟竞技，波心齐发，龙舟起伏如游龙戏水，人声鼎沸似地动山摇。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端午假日与您一起纵情端午，破浪前行。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纵情端午，御电前行，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预售火热进行中，详询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奔驰九江华宏 4S 店0792-886-42。
2: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3: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开车的时候发现刹车失灵，能不能用电子手刹应急制动呢？正常来说是可以用的，如果真的遇到了刹车失灵，电子手刹是可以用于紧急制动的。电子手刹它可以提供到紧急制动的功能，制动效能可以达到常规液压制动的60%，一半还多了。不过在使用电子手刹减速的时候，很多车型都需要持续拉起这个按钮，同时还需要踩下刹车踏板，这样 ECU 才会认为不是误触，而是真的发生了紧急情况，从而发出控制信号开始制动。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已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讯息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

0: 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0: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铃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重点大学寄托了万千家庭改变命运的梦想，如今一系列专项招生计划也为更多学子打开了机会之门。然而金榜题名之后，学子是否如想象那般顺遂？不同社会背景的学生在毕业出路和职业前景上的差距是如何拉开的？通过对位于京沪两所重点高校毕业班学生的深度访谈，本书揭示了大学生在上大学过程中遭遇的一种隐形的挑战，是否洞察大学场域的游戏规则，掌握其中默认为常规的一系列认知和实践模式。同样优秀的高中毕业生进入大学后，有的游刃有余，方向明确，有的迷茫失落，不知向何而去。这两种学生其实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学习模式，一类是目标掌控模式，一类是直觉依赖模式。本书也关注了意义感在出路获得中的重要作用，指出了在当前的制度背景下，内化主流价值信念，扩充文化工具箱，有助于帮助大学生走出生涯目标迷失的困境，从而更高效地利用大学资源获得生涯出彩机会。当社会舆论还在争辩不同背景的青年如何才能公平地走向社会的时候，这本教育与文化社会学专著已经深化了这场争论，不仅打开了高等教育过程的黑匣子，而且呈现了其中的意志性。相信这本书的文化关怀和深刻意义不仅适合学术工作者阅读，更适合广大的学生、教师和家长一起思考。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

0: 人，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0: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内的主要交通干道呢，还是需要大家首先关注一下目前的这个南一环啊，南一环的这个交通压力，今天来看的话依旧还是会偏大一些些。在这个向湖上空的双向啊，车流压力都挺大的，大家尽量可以选择避开这一路段来通行。那么在市区当中呢，现在还是主要集中在万寿宫商圈周边的交通压力会非常之大。如子路在这个东往西的方向上，靠近到这个船山路路口的位置呢，大面积的排队，行车速度比较慢。然后包括过了八一广场啊，就刚过八一大道那一段，也是在东往西的方向上面行车速度比较慢一些。然后还有包括现在的府河北路，以及包括现在的船山路、象山路、中山路、明德路，这周边的道路都有一段距离的车多排队的情况在啊。大家如果说前往到滕王阁万寿宫商圈，可以优先选择公共交通方式来出行。那么再往北边看一些的话，阳明路啊，目前在这个青山路口的位置，西往东的方向车多排队。然后包括从叠山路出来，在靠近到这个阳明路的这个位置，叠象山北路啊，在北往南的方向上面也有车多的一个情况出现。阳明路上八大桥引桥的位置行车缓慢，这是在老城区目前需要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个情况。那目前来看的话，沿江快速路的通行表现都还不错。新城区呢，车多路段也主要集中在商圈周边，比如说在铜锣湾天钥六广场、庐山南大道这个往八大桥去的方向上，有一定距离的车多排队缓行。那么还有在印象城、山姆，还有万象城，以及包括万象天地啊，在新城区的这些商圈周边也有一定的车流压力，需要大家提前注意。高速方面的情况，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刷新一下。我们前面所说到的 S81 修大高速隧大干轴段受到雷雨天气影响，畴义南收费站临时管制了。现在呢，随着这个雨势减弱，畴义南收费站入口解除了管制。另外还有 G6011 南邵高速的昌宁南段，之前也是因为暴雨天气，当时宁都西收费站的入口临时管控了，现在也是随着雨势减弱，宁都西收费站入口管制也已经解除了，大家可以放心出行，注意行车安全。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哎，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啊，你那个艾草挂好了没有？
1: 妈，放心吧，早就挂好啦。对了，这咸鸭蛋我拿进厨房了。
2: 宝宝，快看，这是爸爸妈妈一起给你编的五彩绳，喜欢吗？
3: 爸，这雄黄酒啊，听说很不错，一会儿您尝尝。
4: 哇，奶奶，我也要和你学包粽子。
5: 粽叶传香气，端午祝安康。
6: FM 105.4，与你纵享情浓好时光。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纵情端午，御电前行，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预售火热进行中，详询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奔驰九江华宏 4S 店0792-886-4-2。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

0: 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你有留意观察过你身上的黑痣吗？有人天天盯着黑痣的大小，因为有传言说黑痣变大说明在恶变。这样的说法并不准确，不要怕，痣的大小变化并不直接等同于其是否恶变。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痣的大小可能因为多种因素而变化，包括年龄、激素水平的变化，甚至有的女性怀孕期间痣都会变大。我们所谓的黑痣，也就是色素痣，是一种常见的皮肤良性肿瘤，由皮肤当中的色素细胞，也就是黑色素细胞聚集而成。有的不只是变大，还可能有轻微的形状变化，这往往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在儿童阶段就很普遍，几乎都不意味着恶性变化。要知道的是，痣恶变的概率是非常之小的。然而某些极个别的情况下，痣的变化确实可能预示着恶变的风险，也就是疑似有黑色素瘤的早期症状。需要注意的恶性征兆包括痣的不对称、边缘不规则、颜色多样、直径大于6毫米或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大。如果发现痣出现这样的变化，尤其是有多个变化，就要及时就医，由皮肤科医生进行专业的评估。总之，痣的变化不一定意味着恶变，不要仅凭着痣的大小变化就自己吓自己。

传统的一时一节，总能将我们与远方连接，仿佛看见2000多年前戴花冠配长剑的屈原写下千古诵读的长诗。即使身在异国他乡，也不忘在家门口挂艾草，给孩子带上五彩绳，期盼平安成长。可甜可咸的粽子，包裹的都是美好的心愿。花式竞速的龙舟，承载着华夏的气宇轩昂。仲夏端午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愿世间美好皆粽而至，时节流转，家国安康。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五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十 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十 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重点关注一下今天的这个南一环，一直问题不断啊。开始呢是在这个西往东的方向上面交通压力非常之大，现在在这个东往西的方向上，就刚过了三高连接处的位置呢，也是开始一路的大排长龙，要过了水产路的这个上空才稍微会缓解一些啊。好在现在是什么呢，桃花南路立交上九州高架那个连接处啊，堵了一下午的这个情况现在来说是稍微缓解了一些。那么除了这个南一环之外呢，现在的西一环、北一环、东一环其实交通压力都还好，不算特别大。车流主要还是集中在一些市区的商圈周边，包括现在的这个红城路，靠近这个王府井购物商场旁边，在西往东方向有车多排队。然后还有我们今天下午一直在提醒大家的万寿宫滕王阁商圈周边，孺子路啊、府河北路、明德路，还有这个船山路、中山路等等，这些路段的交通压力也是非常之大的。八一大道现在堵车情况倒是较上一时段有所缓解了一下，但是在阳明路过了青山路口去往到八一大桥的这个方向上面也有一段距离的行车速度比较缓慢的状态。那么新城区的话呢，还是重点关注一下各个商圈周边，印象城山姆花园店，然后还有万象的万象天地，以及这个华润万象城啊，这一些商圈周边还是有一定的车流压力，需要大家备好充分的耐心啊去等待的。那如果说市区还有更多的出行路况，大家也可以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刷新一下高速方面最新的动态。我们之前所说到的 G60 沪昆高速黎温段受到暴雨天气影响，渝江站入口临时管控了，现在随着雨势减弱，渝江站入口的那个管制也已经解除了。另外在 G60 沪昆高速的黎温段646公里处，之前也是在小黄枢纽到渝江站区间往上海方向，现场第14车道缓行，东乡站入口往上海方向当时是管控了，但是来到这一时段，东乡站入口往上海方向的管控也已经解除，大家可以放心选择出行。那么更多的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4: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先来关注天气预警。江西省气象台今天的14:12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赣州鹰潭、新余、萍乡、吉安5市和宜春、南昌、上饶3市的南部、赣州市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 今天晚上到明天，九江集的镇宜春三市和南昌上饶两市的北部阴天有中雨，局部地区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今天的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二到三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地区阵风五到六级。再来关注下今天到明天各地市的天气。省会南昌中雨转雷阵雨，降水概率 60%， 25到30度。九江小雨转中雨，23到27度。济南镇中雨转阵雨，23到30度。宜春阵雨，25到32度。萍乡阴转多云，25到34度。新余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济安多云转晴，26到35度。上饶雷阵雨，24到33度。鹰潭多云阵转阵雨，25到33度，抚州多云转晴，25到34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高温啊，容易引发血压和血糖波动，有妊娠并发症的孕妈妈，每天呢还是要监测一下身体的指标，按时服药，不要擅自去停药。出门的话要避开正午高温时段，穿宽松透气的衣服，多喝水，防中暑。江西省人民医院产科和生殖健康科副主任钟少平提醒，胎动是宝宝健康的信号，每天数胎动，有异常马上就医，严格遵守医嘱，管控孕期风险。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将成为今年端午假期的三大热点。两到三天的中短途家庭游预计将会成为主流趋势。新能源汽车出行量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32%。受到降雨影响，重庆、贵州、广西、广东20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重庆清溪沟及贵州乐康河、索野河、金州河等4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1.11米，目前大部河流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五月楼市呈现超预期复苏的态势，一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上涨0.2%，连续4个月正增长；二手房环比上涨0.4%，连续3个月上涨。北上广深二手房价格均环比上涨。端午的前一周，股指极地反弹 ，ETF 市场却遭近700亿元资金净流出，其中宽基 ETF 流出了562亿元。芯片、电网等热门板块成为了抛售重灾区，芯片 ETF 净流出超11亿元，电网 ETF 净流出超15亿元。多地公费师范生大幅缩招，今年河南、广西、湖南等地招生规模同比分别减少51.3%、57.6%和59.5%，部分院校不再招收学前教育专科生。同时，多所师范院校正加速压缩师范专业规模，转向增设理工科专业和成立微电子、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工科学院，以优化布局拓展发展空间。近1/4师范本科院校已在过去3年增设工科专业。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的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端午节3天假，放下手头的忙碌，给自己端点 happy。 端午怎么嗨呢？ Lady go，咱得吃起来，豆沙粽、蜜枣粽、蛋黄肉粽，甚至还有辣条粽，吃不完，根本吃不完。
5: 粽子虽好，可不要贪吃哦。
1: 咱得喝起来，仲夏应日16花开，饮一盏菖蒲酒，清凉解暑小宝贝儿。
5: 要牢记喝酒不开车哟，当然酒后划龙舟也不行哦。
1: 咱还得美起来，挂上艾叶，配上香囊，不仅文字绕道走，连你的精神都会瞬间焕发。咱得动起来，看龙舟竞技，波心齐发，龙舟起伏如游龙戏水，人声鼎沸似地动山摇。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端午假日与您一起纵情端午，破浪前行。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你知道吗？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纵情端午，御电前行，全新梅赛。

0: 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预售火热进行中，详询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奔驰九江华宏 4S 店0792-886-4-2。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1: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律随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江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今天请欣赏陈与义的《与情》，朗诵者江西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张燕磊。
2: 天缺西南江面青，仙云不动小滩横，墙头雨却依犹湿，楼外残雷气未平，进取微凉宫稳睡，急搜奇句报心情，今宵绝胜无人共，我看星河尽一明。
1: 宣和五年1123年，陈与义担任了太学博士，受到了皇帝的器重，也许觉得自己可以施展才学，因而心情略有变化。面对夏末秋初，天气转晴，骤雨方歇，写下了这首《与情》诗。通观全诗，诗人捕捉住雨后初晴自然景况变化的瞬间，以乍晴的天空、漂浮的白云、争喧的雀鸣、低沉的雷声，构成了多层次、多角度、气势恢宏的绚丽景观。诗中虽未着一个情字，但喜悦之情早已透过写景叙事的字里行间喷涌而出，全诗清丽雄浑，奇趣横生。
0: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出来了，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君姓时》，一场贯穿古今的中餐盛宴。中餐到底是什么？从麻婆豆腐、东坡肉、一品锅、醉蟹，到小笼包、刀削面、慈母菜，从《礼记》《诗经》《本草纲目》《随园食单》，到晏子、屈原、苏轼、袁枚，在作者福霞看来，中餐是技法，也是哲学，是治愈身心的良药，也是文明与荒蛮的分界。中餐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美食，也是人们最不了解的烹饪传统。30年来，作者在世界各地品尝美食，与当地的食材商、厨师和美食家交流，在典籍和食肆中体味中餐的独韵。无论是稻米与大豆的重要渊源，舶来原料的美味诱惑，还是佛教素食的悠久历史，你都能在作者的观察中读到中餐传统的独有智慧。中餐是简单的，也是复杂的。如果中餐有世界观，一定是食物在灶火、天地、庖厨和餐桌间往复流转。这一次，作者福霞以一如既往的幽默笔触、前所未有的精彩视角，从30道菜出发来谈论中餐的起源、食材、技法乃至思想，仿若一场宴请、一段旅程、一次告白。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

0: 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六月十二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三 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扎洛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那目前呢，在南昌市区里面环线高架，重点还是需要大家提醒一下南一环。南一环刚刚我上一时段还说，在这个桃花南路立交上九路高架连接处的车流有所缓解啊，但现在呢，随着这个晚高峰的时间到来，现在在这个桃花南路立交上九路高架，包括在九路高架桥面上，在古建筑前面这儿呢，都是出现了比较长距离的车多排队，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来通过。另外在这个东往西的方向上面呢，也是备受压力的哈，过了三高连接处也是一路缓行的一个状态，大家一定要备好充分的耐心。东一环的话呢，现在是在红都的上空，北往南的方向有一定的车多排队啊，这是在环线高架方面的一个通行的情况。西一环的话呢，是在前湖立交和长乐胡同立交方向，中间双向的车多缓行。沿江中大道现在在朝阳大桥到这个南昌大桥中间段，在南往北的方向上面呢是车多缓行，应该也是因为朝阳江南公园这边露营的朋友可能会加这一段，导致有一些这个车流的积压啊。那除了这个环线高架、过江桥面以及沿江快速路之外，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一些情况。首先呢，是在红城路靠近到这个王府井商圈旁边，现在呢是有一定的车多排队的。府河北路啊、孺子路，还有这个象山路、叠山路、阳明路等等啊，在万寿宫同安阁商圈周边，现在还是有一定的车流压力在。那在新城区这块，我们还是要重点来跟大家说到的是，在八一大桥上桥的位置啊，庐山南大道上八一大桥的这个位置上呢，出现了比较长距离的一个车多拥堵，需要大家特别关注。那另外呢，像这个红谷滩万达，还有包括红谷滩的万象天地、万象城、山姆印象城，这些商圈周边也有一定的车流压力在啊。晚高峰开始了，大家如果说要前往商圈周边，也是肯定要备好充分的耐心和时间的。那更多的市区通行路况也可以继续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啦。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8: 琪琪，
9: 来了。
8: 宝宝，快看，这是爸爸妈妈一起给你编的五彩绳，喜欢吗？
9: 好啦。
8: 宝宝，快看，这是爸爸妈妈一起给你编的五彩绳，喜欢吗？
10: 爸，这雄黄酒啊，听说很不错，一会儿您尝尝。
11: 哇，奶奶，我也要和你学包粽子。
12: 粽叶传香气，端午祝安康。
13: FM 105.4，与你纵享情浓好时光。
5: 104江西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我们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如果说想给孩子去报夏令营的，咱们在这个暑期有一个去北京研学的线路，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啊。那夏令营的话呢，是专门为8到16岁青少年打造的，时间一共是5天4晚啊，不用家长跟着，因为我们全程都有专业的老师啊，包括这个队医，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把孩子交给咱们。我们会去到的地方呢，北京漫步颐和园，探秘明城墙，走中轴线，寻百年老字号，还可以亲手去带孩子体验一下这个榫卯非遗，感受一下皇城的深厚底蕴，还会登居庸关长城，诵读少年中国说，走进清北名校，对话优秀学子，点燃孩子们的青春梦想，更有欢乐谷啊，环球影城可以畅玩一整天，释放活力，快乐加倍，天安门故宫深度研学，把课本里面的北京变成眼前的风景，封闭营地专属的住宿，专业的师资配比充足，还有随队的队医全程跟拍，安全无忧，还会赠送孩子们这个营服啊、营包啊、独行手册啊，满满的都是成长的纪念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知行合一，可以快乐成长。那么在我们这个暑期的夏令营的话，它一共是分了3期，7月17号、8月2号和8月10号啊，这3个出发日期的。两人同行呢，还可以更加优惠啊，环球影城升级可以选。大家如果说想要给孩子报名的话，可以赶紧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在里面回复研学或者是回复北京，获取详细的行程信息。名额有限，报名的话要抓紧时间咯。当然啊，除了这个研学之旅，咱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有很多的好物带给大家。在我们潮派江西商城，大家其实可以到微信里面先去搜索关注一下潮派江西这个公众号，或者是小程序，你点开潮派江西商城呢，在我们的端午假期期间6月21号之前，都可以每天领取到5到10块钱的拼手气券，支付成功了之后呢，自动弹出还会再送你8.8元的无门槛券，你可以累积到下一次再去用啊，另完即止。全店的实物产品实付满了618块钱，还会赠送大家精美的茶具一套。这个赠品呢是端午期间先到先得的啊，数量也是非常有限的，而且每天还有限量的抢购福利品，纯纯都是福利价给到大家，抢到就是赚到啊！大家可以到我们潮牌江西商城里面去看一下。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正好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嘛，所以也为大家带来了好酒，泸州老窖的文化生肖酒，马年的纪念酒，500毫升的。2瓶装的话呢，是送大家268型的冰山和粽子礼券，再加一个礼袋，还有泸州老窖的酒具，限时到手价是368。但如果说你想要囤多一点好酒啊，毕竟这个要招待亲朋好友，对吧？500毫升6瓶装的，就是一箱的，会送大家438型的冰山和粽子礼券，再加上这个3个礼袋，还有泸州老窖酒具一套，这个限时价格是799。大家如果说想要买好酒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泸州老窖，或者是回复白酒，微信当中来搜索潮派江西，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去下单啊。今天的话呢，为您带来的是泸州老窖的这个品质白酒。那如果说大家想要派这个泸州老窖的马年纪念酒，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泸州老窖，或者是回复白酒，就可以来下单了。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潮派江西商城，也可以进入商城来领取属于您的福利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交900到账1000，电费打折，24小时到账，这么优惠，我得赶紧转发到亲友群。
3: 等等。别忙着转发充值，看似优惠，其实藏着两个坑。第一个坑，钱一转人跑路，你的900块打了水漂，骗子笑开了花。第二个坑更可怕，钱被骗子拿到，他转手用诈骗赌博来的黑钱帮你充电费，你以为省了100块，其实成了洗钱的帮凶。电费家家都要交，但千万别贪这个小便宜，你的钱更不该成为骗子的洗白工具，一旦涉案，账户被冻结，还有口难辩。
2: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缴费请认准官方渠道，拒绝任何非授权的折扣代缴，发现可疑链接或人员请立即报警，守住钱包，不做帮凶，从拒绝低价诱惑开始。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4: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5: 网上一直流传着圣女果是转基因食品的说法，一些人觉得以前吃的西红柿都是大的，这种小番茄是转基因技术生产出来的，吃了不安全，是真的吗？
6: No.
5: 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圣女果也就是樱桃番茄并非转基因食品，而是通过传统育种技术培育出的自然品种，与其他传统番茄品种并没有太大差异。现代农业通常通过常规的杂交育种的方式，对圣女果的口感、颜色和抗病性等性状进行优化改良，这个过程不涉及基因技术改造。此外，我国对转基因作物实行严格监管，至今没有批准过任何品种的转基因番茄进行商业化种植和进口。近年来，关于圣女果是否是转基因食品的争议在网络上广泛流传，许多人担心圣女果的安全性，认为其可能是通过转基因技术培育出来的。实际上，圣女果并不是转基因食品，主要通过杂交、人工选育的方式进行培育。圣女果的学名是樱桃番茄，因为果形较小，形状像樱桃而得名。从名字上翻可以知道，这是来自国外的食物。实际上，转基因食物很好分辨，因为根据农业转基因食物标志管理办法要求，如果是转基因食物或者使用了转基因原料，就需要标注转基因的相关标志。而且即使是转基因食品，只要是经过国家批准上市销售的，都经过了严格的安全评估，大家是可以放心食用的。

0: 端午节三天假，放下手头的忙碌，给自己端点 happy。 端午怎么嗨呢？
1: Lady go，
0: 咱得吃起来，豆沙粽、蜜枣粽、蛋黄肉粽，甚至还有辣条粽，吃不完，根本吃不完。
2: 粽子虽好，可不要贪吃哦。
0: 咱得喝起来，仲夏应日，石榴花开，饮一盏菖蒲酒，清凉解暑小宝贝儿。
2: 要牢记喝酒不开车哟，当然酒后划龙舟也不行哦。
0: 咱还得美起来，挂上艾叶，配上香囊，不仅文字绕道走，连你的精神都会瞬间焕发。咱得动起来，看龙舟竞技，波心齐发，龙舟起伏如游龙戏水，人声鼎沸似地动山摇。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端午假日与您一起纵情端午，破浪前行。
3: 105.4江西交通广播端午假期特别节目，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我们在这呢也给大家来分享一个爱车的小常识啊，就是你的爱车可能在开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可能会出现一些小毛病，这个车子呢可能会启动困难啊，会出现发动机的抖动，或者是有的时候加速无力，油耗变高，噪音变大等等。那么这一些小问题的根源往往是因为什么呀？发动机积碳过多了。那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了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铁锤三项。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3就可以来了解它的一个商品详情了。它原价是168块钱一套两瓶，算下是80多一瓶嘛，但是我们现在呢，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啊，之前我们买这个4套5套套组买的比较多，所以我们在这两个套组上面给大家做了一个特别大的折扣。现在4套8瓶的总价是399，5套10瓶的总价是499，相当于一瓶的到手价不到50块钱。你花不到50块钱就能洗一次油路了，因为你每次就是加一瓶加进油箱里，然后加满一箱油正常开，它就可以帮你去清理油路的积碳了啊。只是说您如果说隔的公里数有点长，那么你可能要连续去多加几瓶，就是连着大概3到4次加油，每次加一瓶铁锤三项，让你已经形成的那些顽固积碳能够充分的溶解掉。它的质保期有5年，所以这4套跟5套的套组大家是可以放心去囤货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3，回复3啊，累计公里数相对应的推荐套组在商品详情页都会有信息。买下套餐的话呢，我们还会有香片啊、油膜去除液、除味喷雾这些东西赠送给大家。所以如果想要下单，趁着现在这个活动的时间可以赶紧来拍。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3就可以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听我的。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1010888，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1: 江西省打非办温馨提示：非法金融活动花样翻新，套路多，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别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面对投资诱惑务必保持冷静，核查资质细甄别，共同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期待震撼，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0: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0: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晚上的6:02，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南昌城区的道路交通变化。目前来看到的话呢，整个南昌城区因为受到了雨水的影响啊，很多路段行车速度相对来说会比较的缓慢一些。比如说目前在老城区当中，府河路沿线整体的行车压力就会比较的偏大，尤其是集中在了中山桥包括在孺子桥的位置。南北双向各位呢都是需要您多多耐心等候一下信号灯的放行的。此外呢，就是在主城区当中，比如说目前像是广场南路沿线包括去往到老山立交这边的车辆呢，相对来说会比较的集中。红城路沿线呢，目前主要是集中在了司马庙立交桥的这个位置，尤其是由西往东方向去往到王府井购物中心的车辆，相对来说会比较的偏多。各位在途经的时候，需要您特别的小心驾驶。此外呢，在红谷滩片区，目前来看到的环绕着这个国体中心周边，整体的流量相对来说会比较的偏大一些。各位在路口处呢，都是需要您多多耐心等候一下信号灯的放行。继续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目前来看到 G45 大广高速的五级北段，因为受到了大雨天气的影响啊，目前呢上高收费站的入口呢是临时管控的，各位在这边出行的话呢，需要您提前了解一下。
1: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54万千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江西省气象台今天下午的2:12呢，是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在未来的6小时当中，赣州、鹰潭、新余、萍乡、吉安、武氏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的南部，包括抚州市的北部的部分地区呢，会有雷电活动。局部地区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等的强对流天气，需要当地的朋友呢，特别的注意防范。继续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九江、景德镇、宜春三市和南昌上饶两市的北部呢是阴天有中雨，局部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全省的其他地区呢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呢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会有大雨出现。全省雷雨来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具体的天气预报，目前来看到南昌呢，明天是中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九江呢是小雨转中雨，23到27度；景德镇中雨转阵雨，23到30度；宜春阵雨，25到32度；萍乡阴转多云，25到34度；新余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吉安多云转晴天，26到35度；上饶雷阵雨，24到33度；鹰潭明天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25到33度；抚州多云转晴天，25到34度，赣州明天多云，27到35度。为了减肥呢，很多人都会把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呢是通通拉黑，但是呢科学减肥啊并不是完全不吃，而是要选对吃对。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医师弯燕介绍，牛油果虽然说脂肪含量比较高，但是呢主要都是单不饱和脂肪酸，对我们的心脏呢会比较的好。那每天吃半个牛油果并不会让人长胖，反而呢还能够改善血脂。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请杜绝一切危险驾驶行为。长途行车前要保证充足休息，途中定时到服务区休整，严防疲劳驾驶。春节期间走亲访友、聚餐聚会增多，请务必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驾车时请勿超员载客，客货不得混装。即使车辆具备辅助驾驶功能，你也需全程保持对车辆的控制，双手不离开方向盘，视线不离前方路况。科技是辅助，人才是安全的主宰。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在有信号灯的路口，车子要掉头，咱们应该怎么做才能不违章呢？这个其实分几种情况了。如果路中间是虚线，或者是靠我们这一侧是虚线，另一边是实线，那就不用等绿灯，直接就可以掉头。那有的时候呢，还没到路口，路中间就有一段虚线了，也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掉头的时候要礼让对向直行的车辆，因为掉头车的路权最小，如果你不让，出了事故至少也是主要责任。如果路中间是实线或者是双黄线，那掉头都是要看红绿灯的，等左转绿灯亮了才能掉头。而有一些大的路口，左转车道前面呢有待转区，掉头也得先进入到待转区等候。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我们下档再会。
0: 端午节三天假，放下手头的忙碌，给自己端点 happy。 端午怎么嗨呢？
2: Lady go，
0: 咱得吃起来，豆沙粽、蜜枣粽、蛋黄肉粽，甚至还有辣条粽，吃不完，根本吃不完。
3: 粽子最好可不要贪吃哦，
0: 咱得喝起来。仲夏应日，石榴花开，饮一盏菖蒲酒，清凉解暑小宝贝儿。
3: 要牢记喝酒不开车哟，当然酒后划龙舟也不行哦。
0: 咱还得美起来，挂上艾叶，配上香囊，不仅文字绕道走，连你的精神都会瞬间焕发。咱得动起来，看龙舟竞技，波心齐发，龙舟起伏如游龙戏水，人声鼎沸似地动山摇。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端午假日与您一起纵情端午，破浪前行。
4: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干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0: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律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今天请欣赏黄庭坚的《题竹石牧牛》，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秘书长刘海涛。
1: 子瞻画丛竹怪石，博石增前坡木而骑牛，甚有异态，细咏。也似小峥嵘，幽篁香已绿，阿童三尺垂，欲辞老胡宿。时无甚爱之，物遣牛力角，牛力角犹可，牛斗残我竹。
0: 宋代绘画艺术特别繁荣，题画诗也很发达，苏轼、黄庭坚都是这一类诗作的能手。此诗为苏轼、李公麟合作的《竹石牧牛图题咏》，但不限于画面意象情趣的渲染，而是借题发挥，凭空翻出一段感想议论，在题画诗中别具一格。综上所述，这首诗从画中的竹石牧牛联想到生活里的牛力角和牛斗，再以之寄予自己对现实政治的观感，而一切托之于细咏，在构思上很有曲致，也很有深度。宁静的田园风光与繁嚣的官场角逐构成了鲜明的对比，通篇不用典故，不加藻饰，以及散文化奥体句式的使用，给全诗增添了古朴的风味。后四句的格调，前人认为是模仿李白《独露篇》的“独露水中泥，水浊不见月，不见月尚可，水深行人莫”，但只是吸取了它的形式，词意却翻新了。不仅不足为病，还可看出诗人在推陈出新上所下的功夫。
2: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0: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车流量大，文明驾驶尤为重要。遇有道路拥堵或缓行时，请耐心按序排队跟进，严禁随意穿插变道加塞，更不得占用应急车道行驶或停车。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抢一时之快可能阻碍救援。同时请全程保持安全车距，避免跟车过近，集中注意力，杜绝使用手机与同车人过度嬉闹等分心驾驶行为，确保行车安全。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高考和中考呢都已经是结束了，各位旅游的行程又可以安排起来了。想不想在一天之内从雪山穿越到草原？想不想坐着豪华的二

航空座椅大巴，驰骋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呢？江西交通广播特别为您定制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卧十日游和双飞八日游，带大家圆梦新疆。我们将会穿越独库北段，一日体验四季风光，沉浸那拉提空中草原，打卡薰衣草花海，还会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加上环湖旅拍，定格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全程呢，我们是携程三钻，升级两晚四钻酒店，舒适不将就。而且呢，还会有像羊肉串呐、大盘鸡、羊拐抓饭七大特色美食，让每一位朋友都能够吃到地道的新疆味。那我们这次呢是有四个团期可以跟大家选择，其中呢7月11日和7月18日是双飞八日游，价格呢是每人7999元，而7月10号和7月17号是双卧十日游，价格呢是每人5699元，只需要8到10天的时间就能够轻松出发，深度体验，品质有保障，名额有限，想去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报名了。如果说需要加入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抓紧站位，或者是大家可以打开微信关注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只需要回复新疆两个字呢，就可以获取到详细的行程。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

0: 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1: 1010888，
2: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3: 纵情端午，御电前行，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预售火热进行中，详询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奔驰九江华宏 4S 店0792886-2。
4: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5: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4: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5: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了，东风队晚上的6:32继续来关注一下南昌城区的最新道路变化。首先需要特别提醒到各位的是，目前如果说走了八一大桥出城的话呢，从大桥的中段位置开始会感受到明显的行车缓慢情况。目前队尾呢间断性会排到阳明路的三经路口的位置，各位在这边出行的话呢，还是需要您多多的耐心等候的。反向也就是进城方向的话呢，目前在红谷滩片区也是积压了比较多的一个等候上桥的车辆，各位靠近到了 T16 的这个位置，也是需要您多多耐心等候一下。此外呢，因为是在假期的时间段，所以说在一些商业中心地区，比如说红谷滩的万达广场，包括在万象天地周边，整体的行车流量相对来说都会比较的集中。而老城区当中的话呢，目前主要是集中在了一些像是大悦城啊，包括在城东这边，主要是集中在了梦时代购物中心周边，整体的流量相对来说会比较的偏缓。此外的话呢，就是在老城区当中，目前来看到整个孺子路沿线由东往西方向，包括府河路沿线在中山桥和海关桥的位置，行车压力会比较的偏大。那各位在以上路段出行的时候，希望大家都能够打起精神来，特别的注意好行车安全。继续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G60沪昆高速的黎温段619工装处龙虎山服务区到鹰潭西站区间往上海方向，目前呢是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呢是单道缓慢通行的。此外呢G60的沪昆高速黎温段因为之前受到了暴雨天气的影响，益阳站呢是临时管控了，目前呢管控已经是解除。包括在G45大广高速的五级北段，也同样是因为受到了天气的影响，之前呢是临时管控了上高收费站，目前的话呢在这边也已经是解除管控，恢复到了一个正常通行。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意见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2: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杰出何以诞生》，影响艺术史的18位巨匠。醉心于发明创造的达芬奇，天才学生拉斐尔，外交大师鲁本斯，市井狂徒卡拉瓦乔，用画笔复仇的女画家珍蒂莱斯基，离世2个世纪后才

被读懂的维米尔，为什么是他们留名于艺术史，怎样的时代造就了艺术家及其杰作，名作中的构图、光影和色彩又披露了执笔人怎样的命运。这本书是一部艺术小史，从文艺复兴的黎明开始，书写13到17世纪欧洲18位卓越艺术家的故事，并对250多件艺术史经典作品进行细读。作者结合史料，将艺术家的人生际遇与作品分析融通，以独有的方式重新审视既熟悉又陌生的杰作。看画可以是一个纷繁复杂的思维过程，唯一的门槛就是睁开眼睛。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睡前多吃碳水能够快速入睡，甚至能够治疗失眠。很多人认为如果失眠了睡不好，睡前多吃像米饭、馒头、甜食等碳水能够快速入睡，睡得更踏实，甚至能一夜睡到天亮，治疗失眠，是真的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过于片面了。碳水化合物对睡眠的影响比较复杂，并不是所有的碳水都能让人睡得更好。高血糖指数碳水，像白面包、甜点、精致糖类等进入人体后，会使得血糖迅速上升，随后胰岛素大量分泌，导致血糖快速下降。这种血糖波动可能引发焦虑、饥饿感，影响睡眠稳定性，导致深度睡眠减少，夜间醒来次数增加，尤其对代谢异常或糖尿病前期人群影响更为明显。而低血糖指数的碳水，像燕麦、谷物、糙米，消化吸收缓慢，能维持稳定的血糖水平，避免夜间因为低血糖或胰岛素波动被唤醒，有助于延长深度睡眠，提升睡眠质量。对肥胖人群，研究发现，如果夜间进食和定期运动训练相结合，可以减少夜间进食对代谢的不良影响，如胰岛素抵抗、血脂异常等问题。因此，晚间的轻度运动可以有助于平衡夜间进食的代谢效应。总之啊，睡前适量吃一些复合碳水化合物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关键在于选择正确的食物和适当量，找到适合自己的饮食和作息节奏，能够帮助你拥有更好的睡眠。睡前适量摄入优质碳水可能对部分人有助眠的作用，但是需要注意食物的选择和摄入量。如果长期失眠，建议及时咨询医生。
2: 传统的一时一节总能将我们与远方连接，仿佛看见2000多年前戴花冠配长剑的屈原写下千古诵读的长诗。即使身在异国他乡，也不忘在家门口挂艾草，给孩子带上五彩绳，期盼平安成长。可甜可咸的粽子，包裹的都是美好的心愿。花式竞速的龙舟，承载着华夏的气宇轩昂。仲夏端午。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
2: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谁能想到闻名世界的千古瓷都最初只是一座普通小镇，原名昌南镇，因地处昌江南岸而得名。北宋景德年间，当地烧制的青白瓷细腻温润，精美绝伦，深受宋真宗喜爱，皇帝直接用自己的年号景德赐名此地。昌南镇自此改名景德镇，一跃成为皇家御用瓷产地，享誉天下。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英文 China 既代表中国，也代表瓷器，瓷源就源自古地名昌南的音译。一座江南小镇凭一手制瓷绝技名扬世界，这便是江西独有的传奇故事。
3: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请杜绝一切危险驾驶行为，长途行车前要保证充足休息，途中定时到服务区休整，严防疲劳驾驶。春节期间走亲访友、聚餐聚会增多，请务必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驾车时请勿超员载客，客货不得混装。即使车辆具备辅助驾驶功能，你也需全程保持对车辆的控制，双手不离开方向盘，视线不离前方路况。科技是辅助，人才是安全的主宰。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晚上的7点01分继续来关注一下南昌城区的最新道路变化。首先需要特别提醒到各位的是，如果说走了这个英雄大桥进城的话，需要您特别注意一下，目前在桥面的位置呢，进城方向是有一个小的交通事故，虽然说暂时没有引发拥堵，但是在这个时间段出行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够小心避让一下。外面的行车视线呢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各位在途经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好行车安全。此外呢，在上个时间段我们说八一大桥的出城方向出现了大范围的排队等候情况，到了这会儿的话呢，这边的拥堵已经是得到了彻底的缓解，整体的出行已经是基本恢复正常，各位呢是可以放心选择出行的。相较之下，在这个时间段整个南昌城区的流量呢，主要还是集中在了一些商业中心地区，比如说红谷滩片区的万达广场周边，包括在万象天地周边，整体的道路流量相对来说会比较的忙碌一些。而进城之后的话呢，朝阳片区的大悦城，包括在老城区当中，像是在孺子路沿线，包括在中山路沿线，以及在八一广场周边，整体的流量相对来说会稍显偏大一些，各位在以上路段出行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够相互礼让，特别的注意好行车安全。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之前我们说到了 G60 沪昆高速的黎温段益阳站的入口呢，因为受到了暴雨天气的影响，所以说是实行了交通管制的，目前呢已经是解除管制了。此外呢，就是 G60 沪昆高速的黎温段在619工庄处龙虎山服务区到鹰潭西站区间往上海方向，之前呢是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呢是单道缓行，目前在这个路段已经是恢复到了一个正常通行，但是呢在516工庄处信州枢纽道上饶北区间往南昌方向呢，目前是占用了应急车道和部分的第四车道，现场的第一、第二和第三车道呢是处在一个缓慢行驶的状态，各位在途经这个路段的时候需要您小心的驾驶。此外就是在 G76 下荣高速的瑞干段413工庄处干线东收费站到干线北枢纽区间往湖南方向，之前因为受到了节假日流量会比较大的影响，双车道都是缓慢通行的，经过交警的疏导之后呢，目前在这边的通行已经是基本恢复正常了。
3: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4万千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晚上到明天呢，九江景德镇宜春三市和南昌上饶两市的北部阴天有中雨，局部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全省的其他地区是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呢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会有大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 从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来看，明天南昌市中雨转雷阵雨的天气，25到30度；九江小雨转中雨，23到27度；景德镇中雨转阵雨，23到30度；宜春阵雨，25到32度；萍乡阴转多云，25到34度；新余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吉安多云转晴天，26到35度；上饶明天雷阵雨天气，24到33度；鹰潭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抚州多云转晴天，25到34度；赣州明天是多云天气，27到35度。口臭呢，很多都是来自于我们的肠胃问题，比如说积食、胃炎、幽门螺杆菌、反流等等。注意口腔卫生的同时呢，调理肠胃，少吃重口味，不积食治胃病。江西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王爱瑶博士提醒大家，长期口臭不清爽，可以到消化内科去查一查，找到根源才能够真正的解决问题。

0: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特别提醒，行驶在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请务必遵守车行分道规定，最左侧两车道为小型客车专用通行车道，右侧两车道供中型及以上客车、货车行驶，请您根据自身车型选择正确车道。大型车辆若需临时借左侧车道超车，完成操作后应立即返回原车道，切勿长时间占用。规范分道行驶能极大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减少因车型速度差带来的安全风险。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2: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传统的一时一节，总能将我们与远方连接，仿佛看见2000多年前戴花冠配长剑的屈原写下千古诵读的长诗。即使身在异国他乡，也不忘在家门口挂艾草，给孩子带上五彩绳，期盼平安成长。可甜可咸的粽子，包裹的都是美好的心愿。花式竞速的龙舟，承载着华夏的气宇轩昂。仲夏端午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愿世间美好皆粽而至，时节流转，家国安康。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车市变化太快，我要以不变应万变，老车子继续开，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个就是轮胎，要看看有没有超过更换年限。德国马牌建议，超过10年的轮胎，不管磨损程度怎么样，都必须要换了。超过10年的轮胎，某些关键性指标下降了一半以上，安全隐患是非常大的。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车上的各种线束的状态，老车线束老化是不可避免的，发现线束老化破损的话，一定要及时去修理厂处理一下。第三个就是橡胶件，特别是像衬套、胶垫、胶圈这些东西。最后需要注意的是车上的各种油液，刹车油含水率有没有超标，变速箱油有没有氧化变质等等，都要记得及时更换。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错过出口请将错就错，临近高速公路出口时需提前留意指示牌，做好变道准备，一旦错过出口千万不可在车道内紧急刹车停车，更不能倒车或逆行，这些行为极易引发致命追尾事故。唯一正确的做法是继续向前行驶，从下一个出口驶离，再重新规划路线。虽然多走一段路，但这是最安全的选择。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1: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律随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今天请欣赏杜甫的《秋兴八首·其四》，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理事陈怀杰。
2: 闻道长安似一奇，百年世事不生悲。王侯地宅皆新主，文武衣冠亦稀时。直北关山金鼓阵，征西车马与书驰。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凭据有所思。
1: 秋兴八首其四，继前章未写所闻，是三望精华。首联言听说长安政局变幻，一如棋局，今非昔比，即以我生平亲见亲闻而言，已有无尽的悲哀。首联成四一奇，书世事沧桑之感。三联写唐王室不图内忧，且多外患，北有回歌，西患吐蕃。古人认为鱼龙以秋为业，蛰伏于渊，像诗人之长困秋江，背极寂寞，回首往昔三载长安，亲眼所见故国之盛衰，不能不旧梦重温意。故国平居有所思，是诗中第二关钮，题切以下四章。
0: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3: 在西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5: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4: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5: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6: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7: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8: 八 路特工队晚上的7:32继续来关注一下南昌城区的最新道路变化。首先特别提醒到各位的是，在沿江快速路这边需要您特别注意到的是，在交投公司的这个位置啊，目前由南往北方向会有一个事故影响，目前呢整体的排队等候情况已经是一路顺延过了水厂路口了，在这边等候的车辆还是会比较的偏多，不管是在主路还是辅路的话呢，目前整体的积压情况都算是会比较的明显，各位在途经的时候需要您特别的小心驾驶。此外呢，因为在一些商业中心地区的流量相对来说会比较的偏大，尤其是在红谷滩片区，像是在万达广场周边，包括在万象天地周边，整体的行车速度呢都会比较的偏缓。而主城区当中的话呢，主要是在老城区当中，像是在府河路沿线，包括在孺子路沿线，整体的行车流量也会比较的偏大一些。好在是在这个时间段，所有的过江通道整体的出行情况都还算是会比较不错的，各位在这个时间段都是可以放心选择出行。继续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 S4G 昌宁连接线八公庄处南昌南站到岗上站区间往宁都方向的话呢，目前是处在一个缓慢通行的情况当中，各位在途经的时候呢需要您小心避让一下。此外呢，G60沪昆高速的黎温段516公庄处信州枢纽到上饶北区间往南昌方向，之前占用的应急车道和第四车道呢已经是恢复到了正常通行。
9: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0: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吉他匠人》。这是一本了不起的书，作者对北美手工吉他世界进行了长期艰苦的调查，他深入参与与观察，深入到他所研究的世界中去，并且在总体上遵循了古老的人类学智慧，即亲自观察并询问一切你不了解的东西。书中讲述的是一群匠人的故事，他们对手工艺传统的坚守为匹诺曹注入了灵魂，他们是工业化智能化的当下匠人精神的最佳诠释者，他们是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本书全景展现了手工制琴师的独特世界，在一个技术变革浪潮不断冲击传统行业的时代，在一个重视更快更高效的商业模式的资本主义体系中，再现了一种奇妙而充满人文气息的生活方式，彰显了手工业在后工业化时代的独特价值。这本书是对一代自我发掘的艺术家数十年不懈努力将民谣吉他推向巅峰的致敬。文化和商业巨轮已经驶入，制琴师能否同时为艺术和金钱服务？这本开创性的人类学著作分析了这一问题。

0: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郑重提醒，万一在高速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请第一时间牢记并执行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九自觉，能移动的车辆应迅速移至应急车道，打开双闪，在车后150米外，恶劣天气需更远距离摆放三角警示牌，车上所有人员必须立即全部撤离到高速公路护栏外的安全地带，绝不可在车道内停留。随后请拨打全国高速公路报警救援电话12122或110，清晰说明位置和情况。部分路段设有自助安全设施点，可就近采用锥桶加强防护。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端午节三天假，放下手头的忙碌，给自己端点 happy。 端午怎么嗨呢？
2: Lady go，
1: 咱得吃起来，豆沙粽、蜜枣粽、蛋黄肉粽，甚至还有辣条粽，吃不完，根本吃不完。
3: 粽子虽好，可不要贪吃哦。
1: 咱得喝起来，仲夏应日，石榴花开，饮一盏菖蒲酒，清凉解暑，小宝贝儿。
3: 要牢记喝酒不开车哟，当然酒后划龙舟也不行哦。
1: 咱还得美起来，挂上艾叶，配上香囊，不仅文字绕道走，连你的精神都会瞬间焕发。咱得动起来，看龙舟竞技，波心齐发，龙舟起伏如游龙戏水，人声鼎沸似地动山摇。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端午假日与您一起纵情端午，破浪前行。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以为江西就是长江西边，其实江西是妥妥的江南省份。唐朝时这里叫江南西道，后来简称江西，和长江东西没关系。更早的时候，史书里江西反而指今天的安徽一带。江西像一个被大山围住的口袋盆地，东边武夷山，南边南岭，西边罗霄山，北边长江，只有一个小出口连向外面。一个省名藏着千年误会，是不是很有趣啊？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只要不头痛头晕，高血压就不严重。自己既然没有感觉到头痛头晕，血压高点应该没啥大事儿，不用担心，也不用治疗，真的可以吗？
2: No.
1: 千万别这么想。高血压常被称为隐形杀手，正是因为高血压并不是总会让人感觉到明显的不适感。很多患者血压升高时虽然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危害。长期高血压会对心脑肾等重要器官造成损害，因此啊，判断高血压千万不要凭着自我的感觉，规律监测，遵医嘱服药才是关键。很多人认为自己既然没有感觉到头痛头晕，血压高点应该没什么大碍。实际上啊，高血压并不是总会让人有明显的不适感，它常被称为隐形杀手。原来可能在你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悄悄对身体产生影响。没有症状并不意味着血压处于安全范围，只是你的身体暂时没有发出警告信号而已。高血压患者中只有少数人会产生头痛头晕。研究发现，高血压患者中大约只有 13.6% 到 24% 的人会表现出头痛，大约只有 7.4% 到 14.2% 的人会表现出头晕。长时间的高血压会逐渐的伤害血管、心脏和其他器官。没有出现头痛头晕的患者可能没有症状，也可能有胸痛、胸闷、心悸、恶心、呕吐等这些症状。因此啊，没有出现头痛头晕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健康没有受到威胁。总之，正确的管理高血压需要长期的坚持，通过生活方式调整和药物治疗的配合，保持血压在健康范围内，不要等到有症状了才行动。日常的预防和控制才是避免严重后果的关键。定期体检、合理饮食、适量运动、规范用药，这些都是保护自己远离高血压危害的有效途径呀。
3: 各位爱旅游的朋友一定都听过一句话啊，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不走独库枉来人间。这个夏天跟着江西交通广播一起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卧十日游和双飞八日游，圆您一个新疆梦。我们将会为您换乘七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的北段，一天感受四季轮转。我们在赛里木湖会送您帆船出海，湖畔旅拍，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呢装进镜头。我们还会在那拉提草原骑马听风，在薰衣草花海漫步黄昏，在六星街吃遍地道夜市。全程呢就是携程三钻升级两晚四钻酒店，豪华2+1大巴，还有烤羊肉串、大盘鸡、羊拐抓饭，顿顿呢都是新疆味道。目前呢我们是有四个团期可以供大家选择，其中呢7月11号和7月18号是双飞八日游，7月10号和7月17号呢是双卧十日游，品质有保障，名额有限，想去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报名了。想和我们一起纵贯天山，驰骋独库，现在呢就可以拨打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抢位参与，或者呢大家可以微信关注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呢就可以获取到详细的行程报名参加。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射门赢了！赣州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晚上的8:01继续来关注一下南昌城区的最新道路变化。首先特别提醒到各位的，还是在沿江快速路这边，目前呢靠近到了云飞路口的这个位置，由南往北方向是会有一个小的事故影响啊，各位在这边途经的话呢，需要您特别的注意一下，小心避让。那在其他路段当中的话呢，目前车流量正在快速的减退，在一些商业东兴地区相对来说流量会比较的集中，比如说在红谷滩片区靠近到了万达广场，包括在万象天地周边，以及在朝阳片区靠近到了大悦城周边的话呢，行车速度相对来说会比较的缓慢一些。包括在老城区当中，目前主要是集中在了坛子口立交的这个位置，由南往北方向的话呢，整体的行车速度会比较的缓慢一些。包括由西往东方向，从王府井出来的车辆也会比较的偏多。各位在这个上下坡的路段，需要您保证一个安全的跟车距离，小心驾驶。而城区的其他路段，目前总体来看通行情况都算是会比较的良好，各位在这个时间段都是可以放心选择出行。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晚上到明天呢，九江景德镇宜春三市和南昌上饶两市的北部阴天有中雨，局部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全省的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呢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会出现大雨的情况，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从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来看，明天南昌市中雨转雷阵雨的天气，25到30度，九江小雨转中雨，23到27度，景德镇中雨转阵雨，23到30度，宜春阵雨，25到32度，萍乡阴转多云，25到34度，新余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吉安多云转晴天，26到35度，上饶雷阵雨，24到33度，鹰潭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抚州明天多云转晴天，25到34度，赣州明天多云，27到35度。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郑重提醒，万一在高速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请第一时间牢记并执行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九自觉，能移动的车辆应迅速移至应急车道，打开双闪，在车后150米外，恶劣天气需更远距离摆放三角警示牌，车上所有人员必须立即全部撤离到高速公路护栏外的安全地带，绝不可在车道内停留。随后请拨打全国高速公路报警救援电话12122或110，清晰说明位置和情况。部分路段设有自助安全设施点，可就近采用锥桶加强防护。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端午节三天假，放下手头的忙碌，给自己端点 happy。 端午怎么嗨呢？
1: Lady go，
0: 咱得吃起来，豆沙粽、蜜枣粽、蛋黄肉粽，甚至还有辣条粽，吃不完，根本吃不完。
2: 粽子虽好，可不要贪吃哦。
0: 咱得喝起来，仲夏应日石榴花开，饮一盏菖蒲酒，清凉解暑小宝贝儿。
2: 要牢记喝酒不开车哟，当然酒后划龙舟也不行哦。
0: 咱还得美起来，挂上艾叶，配上香囊，不仅文字绕道走，连你的精神都会瞬间焕发。咱得动起来，看龙舟竞技，波心齐发，龙舟起伏如游龙戏水，人声鼎沸似地动山摇。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端午假日与您一起纵情端午，破浪前行。
3: 兄弟，做兼职吧。
4: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3: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5: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4: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开车的时候发现刹车失灵，能不能用电子手刹应急制动呢？正常来说是可以用的。如果真的遇到了刹车失灵，电子手刹是可以用于紧急制动的。电子手刹它可以提供到紧急制动的功能，制动效能可以达到常规液压制动的60%，一半还多了。不过在使用电子手刹减速的时候，很多车型都需要持续拉起这个按钮，同时还需要踩下刹车踏板，这样 ECU 才会认为不是误触，而是真的发生了紧急情况，从而发出控制信号开始制动。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平安，一路顺畅。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江西诗派诗人李鹏是黄庭坚舅父李常的从孙，曾与他唱和的江西诗派诗人有黄庭坚、韩居、徐甫、饶杰等。今天请欣赏李鹏的《慢性》，朗诵者江西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吕逸翔。
1: 燕带秋声满，瓯江明色归。打窗红叶乱，裁决碧云飞。好饮酒楚尽，少眠茶梦稀。卷檐方外侣，时送北山微。
0: 诗题《慢性》，杜甫有绝句《慢性九首》，杜毅解释说，性之所到，率然而成，故云慢性，此乃率而即兴之作。首联为一对仗句，写燕鸥之动态，练带江二字齐，妙在拟人化。四联上句写窗前之景，下句言作诗才句有如碧云之飞，作者之心情可见，红碧之色泽鲜明。第三联言贪饮而存酒将尽，睡眠少而茶梦亦稀少。末联表达向往隐居世外之志。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请时刻牢记控速与控距，在双向八车道高速上行驶，小型客车的最高限速为每小时120公里，需保持100米以上的安全车距，中型以上客货车最高限速为每小时100公里，需保持50米以上的安全车距。一旦遇到雨、雪、雾等恶劣天气或夜间行车，视线与路面条件变差，请主动降低车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成倍地增加与前车的安全距离，为自己留出充足的应急反应时间和空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

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重点大学寄托了万千家庭改变命运的梦想，如今一系列专项招生计划也为更多学子打开了机会。

之门。然而金榜题名之后，学子是否如想象那般顺遂？不同社会背景的学生在毕业出路和职业前景上的差距是如何拉开的？通过对位于京沪两所重点高校毕业班学生的深度访谈，本书揭示了大学生在上大学过程中遭遇的一种隐形的挑战，是否洞察大学场域的游戏规则，掌握其中默认为常规的一系列认知和实践模式。同样优秀的高中毕业生进入大学后，有的游刃有余，方向明确，有的迷茫失落，不知向何而去。这两种学生其实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学习模式，一类是目标掌控模式，一类是直觉依赖模式。本书也关注了意义感在出路获得中的重要作用，指出了在当前的制度背景下，内化主流价值信念，扩充文化工具箱，有助于帮助大学生走出生涯目标迷失的困境，从而更高效地利用大学资源获得生涯出彩机会。当社会舆论还在争辩不同背景的青年如何才能公平地走向社会的时候，这本教育与文化社会学专著已经深化了这场争论，不仅打开了高等教育过程的黑匣子，而且呈现了其中的意志性。相信这本书的文化关怀和深刻意义不仅适合学术工作者阅读，更适合广大的学生、教师和家长一起思考。

0: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车流量大，文明驾驶尤为重要。遇有道路拥堵或缓行时，请耐心按序排队跟进，严禁随意穿插变道加塞，更不得占用应急车道行驶或停车。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抢一时之快可能阻碍救援。同时请全程保持安全车距，避免跟车过近，集中注意力，杜绝使用手机与同车人过度嬉闹等分心驾驶行为，确保行车安全。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2: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3: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1: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错过出口，请将错就错。临近高速公路出口时，需提前留意指示牌，做好变道准备。一旦错过出口，千万不可在车道内紧急刹车、停车，更不能倒车或逆行。这些行为极易引发致命追尾事故。唯一正确的做法是继续向前行驶，从下一个出口驶离，再重新规划路线。虽然多走一段路，但这是最安全的选择。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你有留意观察过你身上的黑痣吗？有人天天盯着黑痣的大小，因为有传言说黑痣变大说明在恶变。这样的说法并不准确，不要怕，痣的大小变化并不直接等同于其是否恶变。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痣的大小可能因为多种因素而变化，包括年龄、激素水平的变化，甚至有的女性怀孕期间痣都会变大。我们所谓的黑痣，也就是色素痣，是一种常见的皮肤良性肿瘤，由皮肤当中的色素细胞，也就是黑色素细胞聚集而成。有的不只是变大，还可能有轻微的形状变化，这往往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在儿童阶段就很普遍，几乎都不意味着恶性变化。要知道的是，痣恶变的概率是非常之小的。然而某些极个别的情况下，痣的变化确实可能预示着恶变的风险，也就是疑似有黑色素瘤的早期症状。需要注意的恶性征兆包括痣的不对称、边缘不规则、颜色多样、直径大于6毫米或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大。如果发现痣出现这样的变化，尤其是有多个变化，就要及时就医，由皮肤科医生进行专业的评估。总之，痣的变化不一定意味着恶变，不要仅凭着痣的大小变化就自己吓自己。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谁能想到闻名世界的千古瓷都最初只是一座普通小镇，原名昌南镇，因地处昌江南岸而得名。北宋景德年间，当地烧制的青白瓷细腻温润，精美绝伦，深受宋真宗喜爱，皇帝直接用自己的年号景德赐名此地。昌南镇自此改名景德镇，一跃成为皇家御用瓷产地，享誉天下。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英文 China 既代表中国，也代表瓷器，瓷源就源自古地名昌南的音译。一座江南小镇，凭一首制瓷绝技名扬世界，这便是江西独有的传奇故事。
2: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已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讯息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3: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2: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3: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9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纵情端午，御电前行，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预售火热进行中，详询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奔驰九江华虹 4S 店，0792-886-4-2。
3: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晚上的9:02继续来关注一下南昌城区的最新道路变化。目前来看到的话呢，整个南昌城区的流量最为集中的路段，目前来看到是在滕王阁的周边。目前呢，滕王阁隧道双向的通行呢，相对来说都会比较的偏缓一些。包括在这会儿的叠山路沿线以及在新洲路沿线的话呢，整体的车流量都会比较的集中。各位在这边出行的时候，花费的时间也会比较的偏长，需要各位呢提前做好相应的心理准备。那此外的话呢，就是在红谷滩片区。目前在一些商业中心地周边呢，仍然相对来说会处在一个行车缓慢的情况当中，尤其是在红谷滩万达周边啊，目前来看到的话呢，车辆也是处在一个走走停停的状态，包括行人在这个时间段旁边的话呢，也会比较的偏多，各位途经的时候需要您特别的小心避让一下。那此外就是在城区的其他各条主干道，目前来看到的话呢，通行情况都算是会比较的平稳，各位在这个时间段都是可以放心选择出行。继续和各位来更新一下高速方面的最新路况。G6021杭长高速的南外环段，目前在404公庄处五羊停车区附近往长沙方向，目前第三和应急车道呢是被占用了，其他车道处在正常通行。

0: 状态。此外呢 G45 大广高速的龙阳段3153公桩处龙南互通到这个附近的话呢，往广东方向目前呢是现场单道缓慢通行，那在夜间出行的时候希望大家都能够打起精神来，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注意力啊，希望各位在路面上出行都能够一路平安。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4万千气象和各位来更新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晚上到明天呢，九江景德镇三市和宜春三市以及南昌上饶两市的北部呢是阴天有中雨，局部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全省的其他地区是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呢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出现，局部地区呢还会有大雨，全省雷雨来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从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来看，明天南昌市中雨转雷阵雨的天气，25到30度；九江小雨转中雨，23到27度；景德镇中雨转阵雨，23到30度；宜春阵雨，25到32度；萍乡阴转多云，25到34度；新余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吉安多云转晴天，26到35度；上饶明天是雷阵雨天气，24到33度；鹰潭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抚州多云转晴天，25到34度，赣州明天多云，27到35度。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车子在打转向灯的时候，为什么会有哒哒的声音呢？首先啊，这个声音的来源其实是车辆内部的一个部件，叫做继电器。继电器的作用呢，是控制电流的流向。它能在电路中快速的连接和断开，从而控制车辆的转向灯闪烁。继电器当中的电磁吸铁快速的移动，就产生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哒哒声了。那现在随着科技的进步，一些现代汽车已经开始采用电子控制系统来替代传统的机械继电器。在这些系统当中，哒哒声实际上是通过电子音像来模拟的。虽然产生声音的方式有所不同，但它们的目的都是为了提醒驾驶员转向灯的使用状态。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1: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律随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今天请欣赏陈与义的《雨晴》，朗诵者江西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张燕磊。
2: 天阙西南江面清，仙云不动小滩横，墙头雨雀依犹湿，楼外残雷气未平，进取微凉宫稳睡，急搜棋具报心情，今宵决胜无人共，我看星河尽一明。
1: 宣和五年1123年，陈与义担任了太学博士，受到了皇帝的器重，也许觉得自己可以施展才学，因而心情略有变化。面对夏末秋初，天气转晴，骤雨方歇，写下了这首《雨晴》诗。通观全诗，诗人捕捉住雨后初晴自然景况变化的瞬间，以乍晴的天空、漂浮的白云、争喧的雀鸣、低沉的雷声，构成了多层次、多角度、气势恢宏的绚丽景观。诗中虽未着一个晴字，但喜悦之情早已透过写景叙事的字里行间喷涌而出，全诗清丽雄浑，奇趣横生。
0: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3: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郑重提醒，万一在高速上发生事故或车

0: 辆故障，请第一时间牢记并执行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九自觉，能移动的车辆应迅速移至应急车道，打开双闪，在车后150米外，恶劣天气需更远距离摆放三角警示牌，车上所有人员必须立即全部撤离到高速公路护栏外的安全地带，绝不可在车道内停留。随后请拨打全国高速公路报警救援电话12122或110，清晰说明位置和情况。部分路段设有自助安全设施点，可就近采用锥桶加强防护。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晴晴，你那个艾草挂好了没有？
2: 妈放心吧，早就挂好了。对了，这咸鸭蛋我拿进厨房了。
3: 宝宝快看，这是爸爸妈妈一起给你编的五彩绳，喜欢吗？
4: 爸，这雄黄酒啊，听说很不错，一会儿您尝尝。
5: 哇，奶奶，我也要和你学包粽子。
6: 粽叶传香气，端午祝安康。
7: FM105.4，与你纵享情浓好时光。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1: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律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今天请欣赏陈与义的《雨晴》，朗诵者江西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张燕磊。
2: 天缺西南江面清，仙云不动小滩横，墙头雨却依犹湿，楼外残雷气未平，进取微凉宫稳睡，急搜奇句报心情，今宵绝胜无人共，我看星河尽一明。
1: 宣和五年1123年，陈与义担任了太学博士，受到了皇帝的器重，也许觉得自己可以施展才学，因而心情略有变化。面对夏末秋初，天气转晴，骤雨方歇，写下了这首《雨晴》诗。通观全诗，诗人捕捉住雨后初晴自然景况变化的瞬间，以乍晴的天空、漂浮的白云、争喧的雀鸣、低沉的雷声，构成了多层次、多角度、气势恢宏的绚丽景观。诗中虽未着一个晴字，但喜悦之情早已透过写景叙事的字里行间喷涌而出，全诗清丽雄浑，奇趣横生。
0: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车子在打转向灯的时候，为什么会有哒哒的声音呢？首先啊，这个声音的来源其实是车辆内部的一个部件，叫做继电器。继电器的作用呢，是控制电流的流向，它能在电路中快速的连接和断开，从而控制车辆的转向灯闪烁。继电器当中的电磁吸铁快速的移动，就产生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哒哒声了。那现在随着科技的进步，一些现代汽车已经开始采用电子控制系统来替代传统的机械继电器。在这些系统当中，哒哒声实际上是通过电子音像来模拟的，虽然产生声音的方式有所不同，但它们的目的都是为了提醒驾驶员转向灯的使用状态。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2: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郑重提醒，万一在高速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请第一时间牢记并执行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九自觉，能移动的车辆应迅速移至应急车道，打开双闪，在车后150米外，恶劣天气需更远距离摆放三角警示牌，车上所有人员必须立即全部撤离到高速公路护栏外的安全地带，绝不可在车道内停留。随后请拨打全国高速公路报警救援电话12122或110，清晰说明位置和情况。部分路段设有自助安全设施点，可就近采用锥桶加强防护。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一度爱家，让家更有爱。
3: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君姓时，一场贯穿古今的中餐盛宴。中餐到底是什么？从麻婆豆腐、东坡肉、一品锅、醉蟹，到小笼包、刀削面、慈母菜，从《礼记》《诗经》《本草纲目》《随园食单》，到晏子、屈原、苏轼、袁枚，在作者福霞看来，中餐是技法，也是哲学，是治愈身心的良药，也是文明与荒蛮的分界。中餐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美食，也是人们最不了解的烹饪传统。30年来，作者在世界各地品尝美食，与当地的食材商、厨师和美食家交流，在典籍和食肆中体味中餐的独韵。无论是稻米与大豆的重要渊源，舶来原料的美味诱惑，还是佛教素食的悠久历史，你都能在作者的观察中读到中餐传统的独有智慧。中餐是简单的，也是复杂的。如果中餐有世界观，一定是食物在灶火、天地、庖厨和餐桌间往复流转。这一次，作者福霞以一如既往的幽默笔触、前所未有的精彩视角，从30道菜出发来谈论中餐的起源、食材、技法乃至思想，仿若一场宴请、一段旅程、一次告白。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特别提醒，行驶在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请务必遵守车行分道规定，最左侧两车道为小型客车专用通行车道，右侧两车道供中型及以上客车、货车行驶，请您根据自身车型选择正确车道。大型车辆若需临时借左侧车道超车，完成操作后应立即返回原车道，切勿长时间占用。规范分道行驶能极大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减少因车型速度差带来的安全风险。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网上一直流传着圣女果是转基因食品的说法，一些人觉得以前吃的西红柿都是大的，这种小番茄是转基因技术生产出来的，吃了不安全，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圣女果也就是樱桃番茄并非转基因食品，而是通过传统育种技术培育出的自然品种，与其他传统番茄品种并没有太大差异。现代农业通常通过常规的杂交育种的方式，对圣女果的口感、颜色和抗病性等性状进行了优化改良，整个过程不涉及基因技术改造。此外，我国对转基因作物实行严格监管，至今没有批准过任何品种的转基因番茄进行商业化种植和进口。近年来，关于圣女果是否是转基因食品的争议在网络上广泛流传，许多人担心圣女果的安全性，认为其可能是通过转基因技术培育出来的。实际上，圣女果并不是转基因食品，主要通过杂交、人工选育的方式进行培育。圣女果的学名是樱桃番茄，因为果形较小，形状像樱桃而得名。从名字上番可以知道，这是来自国外的食物。事实上，转基因食物很好分辨，因为根据农业转基因食物标志管理办法要求，如果是转基因食物或者使用了转基因原料，就需要标注转基因的相关标志。而且即使是转基因食品，只要是经过国家批准上市销售的，都经过了严格的安全评估，大家是可以放心食用的。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
2: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1: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以为江西就是长江西边，其实江西是妥妥的江南省份。唐朝时这里叫江南西道，后来简称江西，和长江东西没关系。更早的时候，史书里江西反而指今天的安徽一带。江西像一个被大山围住的口袋盆地，东边武夷山，南边南岭，西边罗霄山，北边长江，只有一个小出口连向外面，一个省名藏着千年误会，是不是很有趣啊？
3: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请时刻牢记控速与控距，在双向八车道高速上行驶，小型客车的最高限速为每小时120公里，需保持100米以上的安全车距，中型以上客货车最高限速为每小时100公里，需保持50米以上的安全车距。一旦遇到雨、雪、雾等恶劣天气或夜间行车，视线与路面条件变差，请主动降低车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成倍地增加与前车的安全距离，为自己留出充足的应急反应时间和空间。 FM 105.4 江西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迷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
0: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郑重提醒，万一在高速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请第一时间牢记并执行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九自觉，能移动的车辆应迅速移至应急车道，打开双闪，在车后150米外，恶劣天气需更远距离摆放三角警示牌。车上所有人员必须立即全部撤离到高速公路护栏外的安全地带，绝不可在车道内停留。随后，请拨打全国高速公路报警救援电话12122或110，清晰说明位置和情况。部分路段设有自助安全设施点，可就近采用锥桶加强防护。FM 105.4，江西。

0: 端午节三天假，放下手头的忙碌，给自己端点 happy。 端午怎么嗨呢？
1: Lady go，
0: 咱得吃起来，豆沙粽、蜜枣粽、蛋黄肉粽，甚至还有辣条粽，吃不完，根本吃不完。
2: 粽子最好可不要贪吃哦，
0: 咱得喝起来。仲夏应日，石榴花开，饮一盏菖蒲酒，清凉解暑小宝贝儿。
2: 要牢记喝酒不开车哟，当然酒后划龙舟也不行哦。
0: 咱还得美起来，挂上艾叶，配上香囊，不仅文字绕道走，连你的精神都会瞬间焕发。咱得动起来，看龙舟竞技，波心齐发，龙舟起伏如游龙戏水，人声鼎沸似地动山摇。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端午假日与您一起纵情端午，破浪前行。
3: Hey, are you ready to love? What you waiting for?

0: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0: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0: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1: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0: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在有信号灯的路口，车子要掉头，咱们应该怎么做才能不违章呢？这个其实分几种情况了。如果路中间是虚线，或者是靠我们这一侧是虚线，另一边是实线，那就不用等绿灯，直接就可以掉头。那有的时候呢，还没到路口，路中间就有一段虚线了，也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掉头的时候要礼让对向直行的车辆，因为掉头车的路权最小，如果你不让，出了事故至少也是主要责任。如果路中间是实线或者是双黄线，那掉头都是要看红绿灯的，等左转绿灯亮了才能掉头。而有一些大的路口，左转车道前面呢有待转区，掉头也得先进入到待转区等候。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我们下档再会。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1: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绿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今天请欣赏黄庭坚的《题竹石牧牛》，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秘书长刘海涛。
2: 子瞻画丛竹怪石，博石增前坡木而骑牛，甚有异态，细咏。野次小峥嵘，幽篁香已绿。阿童三尺垂，欲辞老胡宿。时无甚爱，雾前牛立角，牛立角犹可，牛斗残我竹。
1: 宋代绘画艺术特别繁荣，题画诗也很发达，苏轼、黄庭坚都是这一类诗作的能手。此诗为苏轼、李公麟合作的《竹石牧牛图题咏》，但不限于画面意象情趣的渲染，而是借题发挥，凭空翻出一段感想议论，在题画诗中别具一格。综上所述，这首诗从画中的竹石牧牛联想到生活里的牛立角和牛斗，再以之寄予自己对现实政治的观感，而一切托之于细咏，在构思上很有曲致，也很有深度。宁静的田园风光与繁嚣的官场角逐构成了鲜明的对比，通篇不用典故，不加早饰，以及散文化奥体句式的使用，给全诗增添了古朴的风味。后四句的格调，前人认为是模仿李白《独露篇》的“独露水中泥，水浊不见月，不见月尚可，水深行人莫”，但只是吸取了它的形式，词意却翻新了。不仅不足为病，还可看出诗人在推陈出新上所下的功夫。
0: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车流量大，文明驾驶尤为重要，遇有道路拥堵或缓行时，请耐心按序排队跟进，严禁随意穿插变道加塞，更不得占用应急车道行驶或停车。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抢一时之快可能阻碍救援，同时请全程保持安全车距，避免跟车过近，集中注意力，杜绝使用手机与同车人过度嬉闹等分心驾驶行为，确保行车安全。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understand.
1: 81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81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一度爱家，让家更有爱。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6: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经160度到微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七载文化铃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杰出何以诞生》，影响艺术史的18位巨匠。醉心于发明创造的达芬奇，天才学生拉斐尔，外交大师鲁本斯，市井狂徒卡拉瓦乔，用画笔复仇的女画家珍蒂莱斯基，离世2个世纪后才被读懂的维米尔，为什么是他们留名于艺术史？怎样的时代造就了艺术家及其杰作？名作中的构图、光影和色彩又披露了执笔人怎样的命运？这本书是一部艺术小史，从文艺复兴的黎明开始，书写13到17世纪欧洲18位卓越艺术家的故事，并对250多件艺术史经典作品进行细读。作者结合史料，将艺术家的人生际遇与作品分析融通，以独有的方式重新审视既熟悉又陌生的杰作。看画可以是一个纷繁复杂的思维过程，唯一的门槛就是睁开眼睛。
2: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错过出口请将错就错，临近高速公路出口时需提前留意指示牌，做好变道准备，一旦错过出口，千万不可在车道内紧急刹车停车，更不能倒车或逆行，这些行为极易引发致命追尾事故。唯一正确的做法是继续向前行驶，从下一个出口驶离，再重新规划路线。虽然多走一段路，但这是最安全的选择。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端午节三天假，放下手头的忙碌，给自己端点 happy。 端午怎么嗨呢？
1: Lady go，
0: 咱得吃起来，豆沙粽、蜜枣粽、蛋黄肉粽，甚至还有辣条粽，吃不完，根本吃不完。
2: 粽子虽好，可不要贪吃哦。
0: 咱得喝起来，仲夏应日石榴花开，饮一盏菖蒲酒，清凉解暑小宝贝儿。
2: 要牢记喝酒不开车哟，当然酒后划龙舟也不行哦。
0: 咱还得美起来，挂上艾叶，配上香囊，不仅文字绕道走，连你的精神都会瞬间焕发。咱得动起来，看龙舟竞技，波心齐发，龙舟起伏如游龙戏水，人声鼎沸似地动山摇。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端午假日与您一起纵情端午，破浪前行。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
1: 北有 China 瓷器，
2: 南有客家之乡，
1: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2: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1: 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谁能想到闻名世界的千古瓷都最初只是一座普通小镇，原名昌南镇，因地处昌江南岸而得名。北宋景德年间，当地烧制的青白瓷细腻温润，精美绝伦，深受宋真宗喜爱，皇帝直接用自己的年号景德赐名此地。昌南镇自此改名景德镇，一跃成为皇家御用瓷产地，享誉天下。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英文 China 既代表中国，也代表瓷器，瓷源就源自古地名昌南的音译。一座江南小镇凭一手制瓷绝技名扬世界，这便是江西独有的传奇故事。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睡前多吃碳水能够快速入睡，甚至能够治疗失眠。很多人认为如果失眠了睡不好，睡前多吃像米饭、馒头、甜食等碳水能够快速入睡，睡得更踏实，甚至能一夜睡到天亮，治疗失眠，是真的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过于片面了。碳水化合物对睡眠的影响比较复杂，并不是所有的碳水都能让人睡得更好。高血糖指数碳水，像白面包、甜点、精致糖类等进入人体后，会使得血糖迅速上升，随后胰岛素大量分泌，导致血糖快速下降。这种血糖波动可能引发焦虑、饥饿感，影响睡眠稳定性，导致深度睡眠减少，夜间醒来次数增加，尤其对代谢异常或糖尿病前期人群影响更为明显。而低血糖指数的碳水，像燕麦、谷物、糙米，消化吸收缓慢，能维持稳定的血糖水平，避免夜间因为低血糖或胰岛素波动被唤醒，有助于延长深度睡眠，提升睡眠质量。对肥胖人群，研究发现，如果夜间进食和定期运动训练相结合，可以减少夜间进食对代谢的不良影响，如胰岛素抵抗、血脂异常等问题。因此，晚间的轻度运动可以有助于平衡夜间进食的代谢效应。总之啊，睡前适量吃一些复合碳水化合物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关键在于选择正确的食物和适当量，找到适合自己的饮食和作息节奏，能够帮助你拥有更好的睡眠。睡前适量摄入优质碳水可能对部分人有助眠的作用，但是需要注意食物的选择和摄入量。如果长期失眠，建议及时咨询医生。
2: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郑重提醒，万一在高速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请第一时间牢记并执行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九自觉，能移动的车辆应迅速移至应急车道，打开双闪，在车后150米外，恶劣天气需更远距离摆放三角警示牌，车上所有人员必须立即全部撤离到高速公路护栏外的安全地带，绝不可在车道内停留。随后请拨打全国高速公路报警救援电话12122或110，清晰说明位置和情况。部分路段设有自助安全设施点，可就近采用锥桶加强防护。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传统的一时一节总能将我们与远方连接，仿佛看见2000多年前戴花冠配长剑的屈原写下千古诵读的长诗。即使身在异国他乡，也不忘在家门口挂艾草，给孩子带上五彩绳，期盼平安成长。可甜可咸的粽子包裹的都是美好的心愿，花式竞速的龙舟承载着华夏的气宇轩昂。仲夏端午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愿世间美好皆纵而至，时节流转。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您，出行前的准备工作至关重要，请您在出发前务必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和保养，重点查看转向系统、制动性能、轮胎磨损等情况及胎压、各类灯光是否正常。同时请密切关注交通气象部门发布的路况与天气信息，利用导航工具提前规划好出行的时间和路线，尽量错开出行高峰时段和已知的拥堵路段，让您的归家之路从起点就多一份从容和保障。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车市变化太快，我要以不变应万变，老车子继续开，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个就是轮胎，要看看有没有超过更换年限。德国马牌建议，超过10年的轮胎，不管磨损程度怎么样，都必须要换了。超过10年的轮胎，某些关键性指标下降了一半以上，安全隐患是非常大的。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车上的各种限速的状态，老车限速老化是不可避免的，发现限速老化破损的话，一定要及时去修理厂处理一下。第三个就是橡胶件，特别是像衬套、胶垫、胶圈这些东西。最后需要注意的是车上的各种油液，刹车油含水率有没有超标，变速箱油有没有氧化变质等等，都要记得及时更换。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0: 登叙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1: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律随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今天请欣赏杜甫的《秋兴八首·其四》，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理事陈怀杰。
2: 闻道长安似一齐，百年世事不生悲。王侯地宅皆新主，文武衣冠亦稀时。直北关山金谷镇，征西车马与书驰。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
1: 秋兴八首·其四，继前章未写所闻，是三望精华。首联言听说长安政局变幻一如棋局，今非昔比，即以我生平亲见亲闻而言，已有无尽的悲哀。首联成四一齐，抒世事沧桑之感。三联写唐王室不图内忧，且多外患，北有回歌，西患吐蕃。古人认为鱼龙以秋为业，蛰伏于渊，像诗人之长困秋江，背极寂寞，回首往昔三载长安，亲眼所见故国之盛衰，不能不旧梦重温意。故国平居有所思，是诗中第二关钮，题切以下四章。
0: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请杜绝一切危险驾驶行为。长途行车前要保证充足休息，途中定时到服务区休整，严防疲劳驾驶。春节期间走亲访友、聚餐聚会增多，请务必牢记酒后

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驾车时请勿超员载客，客货不得混装。即使车辆具备辅助驾驶功能，你也需全程保持对车辆的控制，双手不离开方向盘，视线不离前方路况。科技是辅助，人才是安全的主宰。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射门赢了！赣超联赛七大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 G。一路为胜利护航。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特别提醒，行驶在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请务必遵守车行分道规定，最左侧两车道为小型客车专用通行车道，右侧两车道供中型及以上客车、货车行驶，请您根据自身车型选择正确车道。大型车辆若需临时借左侧车道超车，完成操作后应立即返回原车道，切勿长时间占用。规范分道行驶能极大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减少因车型速度差带来的安全风险。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吉他匠人》。这是一本了不起的书，作者对北美手工吉他世界进行了长期艰苦的调查，他深入参与与观察，深入到他所研究的世界中去，并且在总体上遵循了古老的人类学智慧，即亲自观察并询问一切你不了解的东西。书中讲述的是一群匠人的故事，他们对手工艺传统的坚守为匹诺曹注入了灵魂，他们是工业化智能化的当下匠人精神的最佳诠释者，他们是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本书全景展现了手工制琴师的独特世界，在一个技术变革浪潮不断冲击传统行业的时代，在一个重视更快更高效的商业模式的资本主义体系中，再现了一种奇妙而充满人文气息的生活方式，彰显了手工业在后工业化时代的独特价值。这本书是对一代自我发掘的艺术家数十年不懈努力将民谣吉他推向巅峰的致敬。文化和商业巨轮已经驶入，制琴师能否同时为艺术和金钱服务？这本开创性的人类学著作分析了这一问题。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琴琴啊，你那个艾草挂好了没有？
4: 妈，放心吧，早就挂好啦。对了，这咸鸭蛋我拿进厨房了。
5: 宝宝，快看，这是爸爸妈妈一起给你编的五彩绳，喜欢吗？
6: 爸，这雄黄酒啊，听说很不错，一会儿您尝尝。
7: 哇，奶奶，我也要和你学包粽子。
0: 粽叶传香气，端午祝安康。
8: FM 105.4与你纵享情浓好时光。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9: 只要不头痛头晕，高血压就不严重。自己既然没有感觉到头痛头晕，血压高点应该没啥大事儿，不用担心也不用治疗。真的可以吗？
10: No.
9: 千万别这么想，高血压常被称为隐形杀手。正是因为高血压并不是总会让人感觉到明显的不适感，很多患者血压升高时虽然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危害。长期高血压会对心脑肾等重要器官造成损害，因此啊，判断高血压千万不要凭着自我的感觉，规律监测，遵医嘱服药才是关键。很多人认为自己既然没有感觉到头痛头晕，血压高点应该没什么大碍。实际上啊，高血压并不是总会让人有明显的不适感，它常被称为隐形杀手，因为它可能在你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悄悄对身体产生影响。没有症状并不意味着血压处于安全范围，只是你的身体暂时没有发出警告信号而已。高血压患者中只有少数人会产生头痛头晕，研究发现高血压患者中大约只有 13.6% 到 24% 的人会表现出头痛，大约只有 7.4% 到 14.2% 的人会表现出头晕。长时间的高血压会逐渐的伤害血管、心脏和其他器官。没有出现头痛头晕的患者可能没有症状，也可能有胸痛、胸闷、心悸、恶心、呕吐等这些症状。因此啊，没有出现头痛头晕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健康没有受到威胁。总之，正确的管理高血压需要长期的坚持，通过生活方式调整和药物治疗的配合，保持血压在健康范围内，不要等到有症状了才行动。日常的预防和控制才是避免严重后果的关键。定期体检、合理饮食、适量运动、规范用药，这些都是保护自己远离高血压危害的有效途径呀。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临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
2: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1: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以为江西就是长江西边，其实江西是妥妥的江南省份。唐朝时这里叫江南西道，后来简称江西，和长江东西没关系。更早的时候，史书里江西反而指今天的安徽一带。江西像一个被大山围住的口袋盆地，东边武夷山，南边南岭，西边罗霄山，北边长江，只有一个小出口连向外面，一个省名藏着千年误会，是不是很有趣啊？
3: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高速公路变道需格外谨慎，尤其在四车道高速的互通立交匝道、服务区及收费站进出口附近，车辆汇入汇出频繁，是事故易发区域，请您行驶至这些路段时提前留意并观察沿途的标志标牌和地面标线指示，需要变道时务必提前开启转向灯，观察相邻车道车辆动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平稳减速，果断完成变道，切记临到路口突然变道或急刹停车。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亚超上迷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胜利护航。
0: 传统的一时一节，总能将我们与远方连接，仿佛看见2000多年前戴花冠配长剑的屈原写下千古诵读的长诗。即使身在异国他乡，也不忘在家门口挂艾草，给孩子带上五彩绳，期盼平安成长。可甜可咸的粽子，包裹的都是美好的心愿。花式竞速的龙舟，承载着华夏的气宇轩昂。仲夏端午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愿世间美好皆纵而至，时节流转，家国安康。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一度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端午节三天假，放下手头的忙碌，给自己端点 happy。 端午怎么嗨呢？
4: Lady go，
3: 咱得吃起来，豆沙粽、蜜枣粽、蛋黄肉粽，甚至还有辣条粽，吃不完，根本吃不完。
5: 粽子最好，可不要贪吃哦。
3: 咱得喝起来，仲夏应日，石榴花开，饮一盏菖蒲酒，清凉解暑，小宝贝儿。
5: 要牢记喝酒不开车哟，当然酒后划龙舟也不行哦。
3: 咱还得美起来，挂上艾叶，配上香囊，不仅文字绕道走，连你的精神都会瞬间焕发。咱得动起来，看龙舟竞技，波心齐发，龙舟起伏如游龙戏水，人声鼎沸似地动山摇。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端午假日与您一起纵情端午，破浪前行。

0: 山脚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方面情况。G45大广高速泰干段K2963+000公里处，赣州方向受车辆自燃影响事故，现在单幅封闭，目前单幅单向通行。G60沪昆高速黎文段K662+990至K663+840公里处，东江服务区附近双向受中分带施工影响，占用超车道，行车道正常通行。气象预报哈，今日早晨新干线全南线发布大雾橙色预警信号，泸西线新余市雨水区发布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部分地区呢出现能见度小于200米至500米的浓雾，早晨出行请注意减速慢行，保持行车安全。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好的，厚德精英，求实创新，江西人民医院提醒各位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日全省赣北赣中阴天为主，普遍有小到中雨，局部山区沿河地带出现大雨，短时强降雨，赣南多云，午后分散雷阵雨。全省呢分列2到3级，体感闷热，各地气温维持在24度到30度。江省气象台2026年的6月20号14点12分发布了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之内呢，赣州、鹰潭、新余、萍乡、吉安五个城市，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南部以及福州市北部伴有雷电活动，局部地区呢伴有短时强降水。南昌早晨阴天，中午夜间持续小雨，气温25到30度。九江全天中午啊中雨转雷阵雨，气温24度到27度。景德镇阵雨，气温23度到30度。上饶阴天有阵雨，局部地区呢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5度到30度。鹰潭多云转小雨，气温25度到29度。抚州阴天小雨，局部地区中雨，气温24度到29度。宜春阵雨相间，气温24度到30度。新余阴天，午后零星小雨，气温25度到30度。萍乡小雨转阴，气温24度到29度。吉安晴，气温26度到34度。赣州多云为主，午后分散雷阵雨，气温24度到35度。颅内外搭桥手术是为了给血液大脑呢增加供血，夏天呢如果长时间待在高温环境之下，大量出汗导致脱水，血量供应不足，搭桥血管的血流会变慢，甚至形成血栓。对此呢，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雅香医院江西省神经外科主任医师万登峰提醒各位啊，观察尿液颜色，如果是淡黄色说明补水到位，如果颜色较深就得赶紧喝水了。
0: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车流量大，文明驾驶尤为重要，
5: 育有道路拥

0: 或缓行时，请耐心按序排队跟进，严禁随意穿插变道加塞，更不得占用应急车道行驶或停车。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抢一时之快可能阻碍救援。同时请全程保持安全车距，避免跟车过近，集中注意力，杜绝使用手机与同车人过度嬉闹等分心驾驶行为，确保行车安全。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端午节三天假，放下手头的忙碌，给自己端点 happy。 端午怎么嗨呢？
1: Lady go，
0: 咱得吃起来，豆沙粽、蜜枣粽、蛋黄肉粽，甚至还有辣条粽，吃不完，根本吃不完。
2: 粽子虽好，可不要贪吃哦。
0: 咱得喝起来，仲夏应日，石榴花开，饮一盏菖蒲酒，清凉解暑，小宝贝儿。
2: 要牢记喝酒不开车哟，当然酒后划龙舟也不行哦。
0: 咱还得美起来，挂上艾叶，配上香囊，不仅文字绕道走，连你的精神都会瞬间焕发。咱得动起来，看龙舟竞技，波心齐发，龙舟起伏如游龙戏水，人声鼎沸似地动山摇。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端午假日与您一起纵情端午，破浪前行。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特别提醒，行驶在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请务必遵守车行分道规定。最左侧两车道为小型客车专用通行车道，右侧两车道供中型及以上客车、货车行驶。请您根据自身车型选择正确车道，大型车辆若需临时借左侧车道超车，完成操作后应立即返回原车道，切勿长时间占用。规范分道行驶能极大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减少因车型速度差带来的安全风险。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之前副驾驶女郎给大家说过，变速箱油大多数情况下是不需要用循环的方式换，那防冻液呢？今天副驾驶女郎依然要告诉大家，大多数情况下防冻液也不需要用循环机更换，传统的动力换液通过放水螺丝排出旧液再加入新液就可以满足需求，能更换约 80% 到 90% 的旧液，剩余少量的残留液其实对于系统的影响是非常小的。而且啊，如果说车辆本身状态已经比较老了，冷却系统状态一般，或者是你长期没有做保养，更不能够去用循环机换，避免循环机压力过大把老化的杂质冲下来，反而会导致堵塞。简单来说，正常保养的车辆，不管是换变速箱油或者是防冻液，普通的重力换液就足够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

0: 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营魁绿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江西诗社宗派图列饶杰等25位诗人，与黄庭坚是一脉相承的。今天请欣赏饶杰的《系汪信民教授》，朗诵者江西广播电视台播音指导雪坤。
1: 汪侯思家美不媚，颠倒长衣终夜起。岂为入时窘童奴，泼妇打门搅邻里。凉风萧萧月在庭，老夫醉着忽不醒。山童奔走奉家宾，同平即景天未明。
0: 汪格，字信民，北宋临川人，历任长沙、宿州、楚州教官，也是江西诗派中一员。诗写汪信民有一次半夜来到作者家中，作者醉酒未醒，而家童为之提铜瓶去汲井水，不需主人吩咐，主动效劳，主客之间不拘形迹，其娇身可想。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2: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郑重提醒，万一在高速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请第一时间牢记并执行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九自觉，能移动的车辆应迅速移至应急车道，打开双闪，在车后150米外，恶劣天气需更远距离摆放三角警示牌，车上所有人员必须立即全部撤离到高速公路护栏外的安全地带，绝不可在车道内停留。随后请拨打全国高速公路报警救援电话12122或110，清晰说明位置和情况。部分路段设有自助安全设施点，可就近采用锥桶加强防护。 FM105.4 江西。

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

0: 越服装，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3: 好，高速公路方面情况，G45大广高速公路的台干段赣州方向 K2963 公里处呢，因为车辆自燃呢，目前是单幅封闭，单幅单向通行，请注意避让。事故方面呢， G60 霍坤高速离温段东乡服务区附近双向中温带施工，占用了超车道，南昌绕城高速乐温段塔城枢纽至进县服务区姚北收费站至姚湖收费站等多路段正在进行护栏流动性施工，那么双向占用第一车道。此外呢，南昌绕城高速南新收费站至九江方向上高速入走匝道口，以及抚州往昌北机场方向下高速的匝道口目前封闭施工，主线正常通行。今天早晨呢，南昌地区呢出现了能见度较污的雾天，部分路段呢湿滑，端午节假呢高速正常收费，反正就这么大，请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务必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5: 搬运工
4: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日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日到6月11日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日到7月25日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7: 琪琪啊，你那个爱早挂好了没有？
8: 妈，放心吧，早就挂好啦。对了，这咸鸭蛋我拿进厨房了。
9: 宝宝，快看，这是爸爸妈妈一起给你编的五彩绳，喜欢吗？
10: 爸，这雄黄酒啊，听说很不错，一会儿您尝尝。
11: 哇，奶奶，我也要和你学包粽子。
12: 粽叶传香气，端午祝安康。
13: FM 105.4，与你纵享情浓好时光。
0: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高速公路变道需格外谨慎，尤其在四车道高速的互通立交匝道、服务区及收费站进出口附近，车辆汇入汇出频繁，是事故易发区域，请您行驶至这些路段时提前留意并观察沿途的标志标牌和地面标线指示，需要变道时务必提前开启转向灯，
10: 观察相邻车道车辆动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平稳检

0: 速果断完成变道，切记临到路口突然变道或急刹停车。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2: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如何成为优秀的大脑饲养员。大脑这个令我们体味到酸甜苦辣酥麻咸鲜的黑匣子，其实也会饿会渴，和身体的其他部位一样，它也期待着大自然的珍馐的呵护。但除此之外，它还有自己独特的需求。我们虽然理智上认可大脑比肌肉和脂肪更重要，却很少考虑为了大脑我们应该吃什么。这本书的作者丽莎·莫斯考尼博士从脑科学、微生物组和营养基因组学等多种深奥的专业领域出发，整合了数百名科学家的研究结果和自己的独家成果，用一种浅显有趣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完整的食物计划建议，还带来了各种你一定想知道的知识，比如关于麸质和菌群，科学界又有哪些新的见解？世界各地的饮食模式有何可借鉴之处？他的家乡意大利又有哪些独特的健脑餐？以及如何在周末简单快速地准备好下一周的健脑美食？除了深入浅出的前沿研究成果，本书也提供了能够立即上手的操作指南，包括全面的测试，富含各项营养的食物榜单、每周食谱和详细的菜谱。除了获取知识，读者还可以马上动起手来，通过80道选择题测出自身当下状态，然后再按照对应的级别规划自己的一日三餐。在书中，作者还分享了他日常所做的快手菜，帮助我们更好地坚持下来。就让我们从下一餐、下一口食物开始，守护大脑的健康，做个优秀的大脑饲养员吧。

0: 机、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1: 交900到账1000，电费打折，24小时到账，这么优惠，我得赶紧转发到亲友群。
2: 等等，别忙着转发充值，看似优惠，其实藏着2个坑。第一个坑，钱一转，人跑路，你的900块打了水漂，骗子笑开了花。第二个坑更可怕，钱被骗子拿到，他转手用诈骗赌博来的黑钱帮你充电费，你以为省了100块，其实成了洗钱的帮凶。电费家家都要交，但千万别贪这个小便宜，你的钱更不该成为骗子的洗白工具，一旦涉案，账户被冻结，还有口难辩。
3: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缴费请认准官方渠道，拒绝任何非授权的折扣代缴，发现可疑链接或人员请立即报警，守住钱包不做帮凶，从拒绝低价诱惑开始。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反诈我帮您。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说起江西，很少有人知道它是全国顶尖的生态绿省，森林覆盖率常年稳居高位，是名副其实的江南天然大氧吧。官方数据显示，江西森林覆盖率稳定在 63.35% 以上，全国第二，中部六省第一，福建位居全国第一，江西紧随其后，绿色优势十分突出。江西的绿意层次丰富，杉木、马尾松、樟树、漫山毛竹层层叠叠，珍稀动植物遍布深山，生态系统完整优越，万木竹海随风起伏，宛若绿色海浪，是独属于江西的山水美景。江西就像一座没有围墙的巨型森林公园，乡间山路、盘山公路，放眼皆是翠绿，处处清新宜人，用青山绿水守护着一方水土。
2: 妈，放心吧，早就挂好啦。对了，这咸鸭蛋我拿进厨房了。
3: 宝宝，快看，这是爸爸妈妈一起给你编的五彩绳，喜欢吗？
4: 爸，这雄黄酒啊，听说很不错，一会儿您尝尝。
5: 哇，奶奶，我也要和你学包粽子。
0: 粽叶传香气，端午祝安康。
6: FM105.4 与你纵享情浓好时光。
7: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错过出口请将错就错，临近高速公路出口时需提前留意指示牌，做好变道准备，一旦错过出口，千万不可在车道内紧急刹车停车，更不能倒车或逆行，这些行为极易引发致命追尾事故。唯一正确的做法是继续向前行驶，从下一个出口驶离，再重新规划路线。虽然多走一段路，但这是最安全的选择。FM105.4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